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

0: 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从我们一出生，
0: 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得；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得；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得。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得。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12: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1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您送上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

0: 啊。我们今天呢，在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呢，我们首先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也将会连线到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淮北下玉米全程病虫害绿色防控及科学安全用药的方面一个内容，大家呢可以参与互动。另外，在最后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安徽省农科院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大别山区综合试验站站长江海坤老师，和您一起交流茄果类蔬菜的育苗以及夏季蔬菜采收后的管理。我们的参与方式0551-634-5800，0551-634-5800，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那另外呢，您也可以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去留言互动，在金色田园搜索一下这几个字抖音上啊，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您留言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一些问题或者好的内容分享给我们的专家老师们，和您一起交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就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环节当中啊。那么在进入环节当中之前呢，也就是我们的专家热线之前，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讯息。那看一看这个降水情况，未来三天呢，我省也是多阵雨或降雨天气，其中像淮河以北北部和我省西部部分地区呢是中雨局部大雨。那么到了29号到8月1号开始，全省呢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气温情况，从今天到30号，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4度左右，31号之后呢气温也会升高，部分地区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啊。好，天气信息呢就先给大家传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啊，我们连线怀远县农技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王同穗老师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相关的一些。好，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那么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刚才跟大家做了介绍，我们将会连线到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和大家交流。我们先把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李青云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李老师啊，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节目的一个大提纲是有关于这淮北下玉米方面的一个内容，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啊，好的，那您现在节目一开始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交流的重点的好不好？
2: 我们今天交流的重点就是我们下玉米产区三虫三病三水三肥，具体就是这么着。总体的我们的题目就是玉米下玉米全程的病虫害绿色防控及科学安全用药技术，就讲这。
0: 是这块相关的一些内容，对不对？
2: 对。
0: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方面的一些内容想要咨询了解，都是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互动交流，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方式留言也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啊，都是为大家开通。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您，您先给大家先做个细节方面的介绍了啊。
2: 好好好好，谢谢啊。这个主持人，这个中午好，这个听众朋友们，老铁们，这个大家中午好，耽误大家中午吃饭的时间，我们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聊什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下玉米。因为下玉米播种面积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粮食作物，玉米、小麦、水稻、玉米6.75，啊，水稻4.7，小麦3.5，这就是一亩。所以我们要知道，玉米是第一大了啊，在全国是第一大粮食作物了。所以我们下玉米的高产、再高产，以及全程的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及科学安全用药，您用药安全了吗？你防病科学吗？你防虫科学吗？你施肥科学吗？所以给大家专门讲讲 三肥三水三病三虫的问题，大家慢慢听，我慢慢给你讲。哪三这个肥料，先讲肥料。现在大家关心哦，刚下过雨，雷老师能不能追肥呀？能。您的玉米是1号播种的，抽熊了吧？是5号之前播种的，快抽熊了吧？是10号播种的，里面还有3亿。是15号播种的，还是18号、20号之前播种的？一般的情况下，大喇叭口了。什么叫大喇叭口？同志们，我们的玉米的叶片，你到地里面锁一锁。老师，我不会锁。就是11片完全展开叶，12片完全展开叶，这是关键的大喇叭口时期。下里边还有几个叶？还有4个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玉米的整个的一生过程当中有多少叶呀？它有18个叶的，它有19个叶的，它有20个叶的，它有21片叶的，它有22片叶的，还有24、25都有。所以你到地里面锁一锁，你的玉米是几片叶了？老师，我锁不清楚，锁不清楚好办。到柳园，哎，到你的小蛮园，就是11片完全展开叶，12片完全展开叶。按照我给大家讲的5起6八0七八11二3岁肥化，这次追肥是最重要的。无论你是长毛毛、抽熊了，还是大喇叭口时期追肥，就是最主要的问题。这是个公什么？公子粒。所以公雄蕊、公雌蕊、公子粒。所以大家这一遍是最重要的。你底肥重了，底肥重了，这次也要用呀，要科学呀。所以我们讲三肥呀，底肥、锥肥、叶面施肥，这就是三肥。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也，那不一定叫3个人。那还100个人，还有2个人都有你的老师。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老师还有其他方面的追肥呢？哎，我们是底肥、锥肥、叶面肥料，基本上就是这么多。我们简称它为三肥。所以大家又关心的，那么昨天晚上下大雨了，我这也下大雨了，淮北也下大雨了，下到20毫米到30毫米，还刮台风了嘞。你快看看吗？7、8级台风，还有10级左右的台风，你的玉米倒没倒？大家要知道吗？这一次的台风叫什么名称？是第几号台风？过了几次台风了？买三个，第一次，第二次8位，再又来一次，叫什么呀？红霞，哈哈哈哈，红霞好地方。好，这一次台风非常厉害，是吧？带来了大面积的降雨，好得很。这一次降雨就是我们讲的三水之一，底上水长好了，现在是大喇叭口气的是连追肥，哎，再长雄蕊，再长雌瓣吧，正好它最需要水的高峰时期，这是营养生长、生殖生长最最旺盛的阶段，是需肥的最高峰时期。所以我们讲三水，这一水非常之重要，能不能追肥呀？能追。追什么肥料呀？我慢慢给你讲，你慢慢的听。我们种玉米一般的情况下，3到15的复合肥，30斤到50斤。钱多你钱多就上50斤，你钱少你经济条件不好，你种30斤，有机无机复合肥，用多少？半袋，哎，足够了，十足底肥。底肥不需要长度，为什么？它长根，根深也茂，是不是？你长根没有有机肥。松土，我们不说沃土，说沃土别老乡们听不懂，我们叫松土，土变得松松软软的。上有机肥干什么？哎，一个是松土，一个是粮食。粮食什么意思？给蚯蚓吃，给有益的菌群吃，很好呀。你不给它吃，它不给你干活啊。人叫人红地皮，地红肚皮，不很简单吗？大家都能听懂吗？我们讲接地气的语言，就是人红地皮，地红肚皮。你不给他吃，怎么样？你土变硬了吧？你土给开裂吧？这要跑水、跑肥、跑命，什么都跑完了。你要有有机肥的话，你这条菜园，家里面我们的老爸老妈、爷爷奶奶种这条菜园，你上种有机肥种的多吗？哎，它还保肥，它还保水。他还什么都保，他还保命，保命是最重要的。我的地怎么那么肯开裂，他那么硬， 庄稼老长不好，

0: 有一回，你连连胜有一回，所以我们讲有增无减，深耕深翻，马上就种小麦了。我们再讲深耕深翻有增无减八个字非常重要。有一回，有一回，有一回，那不是一袋是80斤吗？有40公斤的上半袋，3个15的，30的50斤。你有钱就上50斤，没有钱就上30斤、40斤也行。底肥就这么上，然后再追肥，一追一吃高，老是一吃高我不想追，我想一爆红。哎，你说的底肥3个15的上80斤，3个什么26.6的，35.5的，25-10-10的高氮复合肥怎么样？你要上100斤的，还有上120斤的，还有再多上150斤，越上多越有害，越上多土越硬，越上多越开裂，越上多越不保伤。它又不保肥，所以不长根，为什么呀？多了。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那个剔包肉好吃吧？那个牛肉好吃吧？你别吃瓜果蔬菜，你老吃那个剔包肉，行不行？不行。所以不要，我们给大家说了，玉米生长发育需要什么营养物质？碳氢氧，碳氢氧是啥？超量的营养素，那就是有机肥，那就是健康腐烂环碘。那就是农家肥，那就是高温炖肥，那就是秸秆腐烂还甜燕青啊，水燕苗，水燕苗。哦，昨天下大雨了吗？下大雨，这个恶梅林呀，是不是？这个赛普加呀，很好。这些我们自己一定要注意哦，肥料的问题。你那有6个叶吗？老师，我的6盏叶，我这是快到30号才长，6盏叶正好。6盏叶追肥，你就追有机无机复合肥，你就追海藻肥，你就追矿源腐殖酸钾。为什么要追这肥料呀？因为我们很多人追肥料都是错误的，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产。无论你三水、三肥、三病、三虫，你搞不好都是减产的。每次你失误就可以减产200斤左右。哎，我慢慢的跟你讲，你仔细听，你别不信。科学就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不信李老师的，那你做实验。我再跟你讲，为什么6盏叶我们上有机无机复合肥呀？不追尿素呀，不追这个氮磷钾高氮复合肥呀，同志们。因为你6盏叶以后到7盏叶、8盏叶，你要控旺，是不是？你6盏叶、7盏叶、8盏叶，你要控旺，5-7-6-8，控7-8，11-3，碎肥化。要记住这句话，密码，这是科学的，是天大的秘密，是玉米整个一生当中我们需要了解的5-7-6-8控7-811-3碎肥化。你的玉米5片完全展开叶了，它起多少？2毫米，2毫米在周围长什么？长疙瘩，长疙瘩又长什么？长气人根，18条左右。你锁一锁，看看那根有18个左右的小疙瘩，那不就是2毫米，就留长疙瘩的气生根。这5-7-6-8，拔一扁指，全中国的、全世界的玉米都一样，就拔一扁指。
1: 嗯，
0: 你不看，第6个月你就一扁指，你量量，哎，你控旺不控旺，它就一扁指。所以我们讲6盏叶不需要控旺，它就一扁指，你控它干啥？控7-8嘛，控7-8点，如果控好了，哎，5-8公分。如果你控不好，8-12公分，你到地里面拿这个尺子，你自己去量。无论你昨天这个红霞这个台风下大雨了吧，下了，刮大风了吧，刮了7-8级，还有10来级的，有的玉米苗呗它就歪了，它就倒了。而有的玉米地里面我看过了，胆茶直播的，它怎么不倒？同样都是10号种的，同样都是18号种的，同样都是5号种的，它怎么不倒？我们国家提倡胆茶、贴茶直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般的情况下，常见的情况下，正常的情况下，我就怕有的人给我挣4点子。我就说一般的情况下，常见的情况下，啊，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胆茶、

0: 他这波比你选个播种，比你耕地播种，他抗倒伏农力要强得多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大家这次有经验了吧？你那下雨了吗？下了，下大了。昨天下午晚上下了30毫米，有的下得发水了，还有说存水了的，有。所以大家一定要就哦，接受军衔教训，你到地里面调查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是你老在家里面胡扯啊？都坐在办公室里面，谁不想扇电扇？电扇底下，专家不在电扇下，专家不在空调里，在什么？在地里面。哎，我就喜欢淌汗，我就喜欢太阳晒，我就喜欢晒黑。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看这才是专家嘞，地里面才是专家嘞，脚下有泥土才是专家嘞，头上淌汗那才是专家嘞。不是我在电扇下老扇电扇，谁不喜欢？你不喜欢？这我在空调下谁不喜欢？我在办公室里面现在我舒服得很。你看我在办公室给大家怎么做，是不是还开着空调，还开着电扇？所以大家那个专家不是产在电扇下，不是产在空调里，是产在地上，在希望的田野。所以大家在粮食堆里面，在粮食地里面。所以我们大家一定知道，六展业它不追尿素，它不追三个氮磷钾的复合比高氮复合。为什么？你看你的空气吧，几个月？三天一展业，三天一展业。尿素的作用3到5天，在这个温度下，冬天呢10天20天正常啊，春天呢10天20天正常。现在这就是现在这个温度下3到5天起作用。来来来，你七八月空旺，给你六展业小喇叭口时间再追尿素，再追氮磷钾高氮复合肥，它马上就起作用。一个拼命的往下控，一个在拼命的往上涨，是不是毛病了？我们说那个说这个话的这个人是不是长嘴呀？是不是该打脸呀？为什么呀？你矛盾了干啥？老师，什么是矛盾呀？一个卖矛的他说了，我的矛可以刺破所有的盾，他又拿出他的盾牌，我的盾可以挡住他的矛。那个吃瓜群众就说了，飞哥老农，11页12页，好，我正在讲啊，接着往下讲。不矛盾，哎，你说你的盾如何？这不就矛盾吗？你说追肥，来来来，六展业追肥，7展业8展业，你可空旺了。7展业8展业正好，这个空旺的它有多少作用？15天到20天，哎，可以11片展开叶，12片，你到12片展开叶，来7、8、9、10、11、12，3、6、18天，空旺的过去了吧？基本上过去了吧？啊，你感冒，我这个8展业，8、9、10、11、12，3、5、15天，15天，基本上我们的空旺15天到20天，基本上它过去了。所以说，到柳腰就是11片完全展开叶，12片完全展开叶。你伯伯，你看看，你的子孙人18个叶的，第10个叶夹缝里边就长。磁棒棒磁碎的雏形，那么你20个叶，21、22、23的，你看看11、23，哎，11片、12片、13片叶，你到地里面拨开你的叶看看，今天早晨我还在地里面拨开啊，第11片、第12片、第13、第14片的，它不长了，哎，就是多棒型的，就长2到3个棒棒，它有顶端优势。所以从种到现在已经48天了，非常之好。好，谢谢。我们一定要注意，你从种出苗需要几天？5天。长12片展开叶需要多少天？12片乘3，36，36加5天，41天，正好40多天呀。里边还有几个？是不是？还有这个13、14、15、16，还有几片叶没长出来嘞？3天1展叶，你正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11片、12片完全展开叶，追尿素，每亩地追多少呀？老师，40到50斤。
1: 嗯，
0: 氮磷钾复合肥，28、66的，35的，25-10-10的，追多少呀？60到80斤，尿素不要超过50斤。 啊，复合肥不要超过80斤，根据自己的底肥，因为我们自己的肠子自己去捋，别人是不知道的。我的底肥用的多，那也少用点。你说35斤、40斤，尿素不行吗？哎，我的底肥用的多，我追60斤这个高蛋复合肥，为什么呀？这个时候正好，是的，40斤正好供应什么呀？供应，你看你吃吧，11日3岁分化，吃棒棒开始了吧？你的雄蕊开始分支了吧？你拨开看看，正好公雄，正好公雌，哎，它长得旺盛的很。这个时候，无论是雄蕊，无论是雌棒棒，它是拼命的长，长得最快，最需要肥，最需要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用呀，老师？你看，我跟大家讲了，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肥料是什么呀？碳、氢、氧，不要二氧化碳和水吗？因为我们的作物有机质，碳水化合物，它的比重占多少？96%以上。其他的都是水分多，是不是能蒸发的多？占有机质碳氢氧，不是二氧化碳和水吗？还有葡萄糖呀，碳几个氧，氢几个氧几个，那是有就是有机质呀，光合作用的有机质呀。所以我们要科学的施用肥料，这不是三肥了吗？什么底肥好，追肥好，叶面肥料，叶面肥料什么时候用呀？叶面肥料正好是这个长毛毛，三锥长毛毛，你的套餐马上。老师，什么叫长毛毛呀？臭熊吐丝，那时候怎么样？褐斑病来了，小斑病来了，环孢曲霉病病来了，还有真菌性的、细菌性的顶腐、穗腐、茎腐、杆腐病。怎么去防？要科学呀。无论防病，无论是防虫，我们要科学，那就是三病三虫的防治。我们讲三病，哪三病呀？是不是细菌性的病害、真菌性的病害、病毒性的病害，那就是三病呀。我们讲三病，不给我正讲的，有的时候还有其他的病嘞，那多得很，是不是？一般的情况，它有24种作为病害，受安稳以后它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防病，我们防虫都要有防治指标，这一点非常重要呀，老师啊。第一代的、第二代的、第三代的虫害，我们讲虫害啊，虫害吃饱这方面贡献率可大了。那没有不好防好病，不防好虫，要减产500斤以上。哎，所以我们要虫子要防好。第一代的，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安徽就发生那么3代左右的玉米的虫害，玉米明、棉铃虫，这个甜菜叶蛾，有的有草地大叶蛾，有的它不发生草地大叶蛾。啊，我们给大家虫子，第一代什么时间呀？5月下旬，在小麦田间，在春玉米田间。第二代是什么时间呀？6月中下旬，你看我天天从6月1号，天天吃，天天吃。我从7月1号天天吃，天天吃。
1: 好的，
0: 用糖醋液。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我们的广告时间就要来了。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后半小时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
1: 我们一会儿再见啊！您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啊。
0: 好，
1: 好，喝口水。那提醒大家啊，我们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啊。您依然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那么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接着聊。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呢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再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得试一试。
9: 植得是什么？
8: 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1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8: 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11: 北京时间12:00。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1: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环节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的专家热线呢，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和您一起聊一聊相关农机方面的一个知识啊。那今天呢是要和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到的农机方面知识的专家老师呢，是来自于绥芯县农机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我们接下来把李老师电话继续接进来。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李老师，我们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李老师，我们刚才呢在前半个小时当中也和大家说了很多重点方面的一个内容啊。那我们今天重点是和大家说的有关于像这个我们要分享到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信息，我们把一个问题转达给您好吗？
3: 好。
2: 现在这个淮北下玉米基本上都是采用这个免耕直播模式吧？
3: 都是板插麦插直播。
2: 啊，那如果像这个田间上田间这个残留一小剂的这个小麦除草剂的话，它这个会诱发玉米隐性的要害吗？
3: 也会的。
2: 会，那我们怎么去从这个田间表面上去区分这个土壤残留要害和玉米苗期的一个病害虫害造成的损伤呢？这也是我们一个农户朋友发来一个问题啊。
3: 好，
2: 嗯，
3: 只要有，不论是玉米还是其他方面的要害，有机肥料是最好的化解各种害有害物质的最好的方法，有机肥，要多上有机肥。如何去

刚才我们讲过了抵肥和追肥的问题，科学的施种肥料，现在我们重点要给大家讲三虫三病的问题，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能科学去防控呀监测。我们当地的这个农技专家、农技站、植保站的，你问呀，乡镇里边、县里边都有，要问是第一。第二点，自己要去监测。我们刚才说了，哦，第一代的虫害，我们先讲三虫啊。第一代的虫害，棉铃虫、玉米明是主要的，棉铃虫、甜菜叶蛾，主要是这种病害。我这种病害怎么去监测呀？一个监测，大家一定要监测好。用什么来去监测呀？糖醋液，糖醋液去监测。同志们，糖醋液好呀，最土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每一个农民都可以用的方法。有的说了，老师，我用糖醋液放到地里边之后，是不是烧香引鬼呀？大家一定要明白，没有调查，没有实践，你没去试验，不要乱想，不要乱说，那只是你想想而已。糖醋液它能够散发的半径，一般的情况有多远呀？5到8米，大家记住了，只在5到8米，和我们经常讲的丈夫丈夫，一丈之一丈之内是丈夫，一丈之外就这不是丈夫，你就看不见了，他就没有气味了。5到8米，是不是道理是一样的？5到8米是不是烧香引鬼？你不能呀。所以你一块地里面你放上南头20-30米的地方你放一个瓶子，中间你放一个瓶子，北头你再放一个20-30米的地方要放一个瓶子，你放瓶子监测呀。你的我10亩放3个，我100亩放12个，我200亩1000亩放几十个，你去监测，好得很。我每年都要搞几百个瓶子、几十个瓶子，一次投入要监测。做糖醋液怎么做呀？现在要立即，要马上，要现在，要去行动，去买3斤红糖，不要用白糖。老师，为什么用红糖呀？红糖有颜色，哎，和你看那个茶叶水一样的颜色，红糖，是不是？红糖，白醋1斤，3斤红糖，记住了。3斤红糖，1斤白醋，3斤酒精。每一个大药房里面都有75%的酒精，3斤。老师，为什么这个10几块钱一瓶的酒精涨3斤？一看涨1斤行不行？不行，涨3斤正好是比例是第一。第二点，它防止这个糖醋液发酵，这是最主要的。你不要用我喝的热锅头行不行？我喝的什么6连叫5连叫行不行？你喝的8连叫来，那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就用75%的酒精，是不是？好得很。说一大爷，我都几十年了，我从1985年到现在，我都用40多年了，是好得很效果啊！一定要把这个糖醋瓶子，这个就一泡配好了，知道了吧？3斤红糖，1斤白醋，3斤酒精，多少水呀？20斤水，是不是很好呀？弄个糖醋液。你这个瓶子，你平常你喝水的瓶子，有的嫌丑，湿垃圾瓶子不行，那我就湿垃圾瓶子。你戴上口罩，戴上墨色眼镜，把头给戴上帽子，别人看不见是你。你这走哪地方捡几十个一口袋瓶子，你就去放你地里面去，这好事呀，是不是？有的嫌丑，湿不来，嫌丑呢，湿不来嫌丑，你戴口罩，你戴墨色眼镜，你戴上帽子，别人看不见，是不是？好，一定要注意。把这个瓶子用剪刀在上面壶盖贴近壶盖下面啊，放火啊，3斤酒精一定要放，一定要用3斤酒精啊，要不然它发酵就没用了。所以有糖有醋，为什么我们讲颜色还要讲来，红糖的颜色和我们瓶子上面，无论你喝红茶、绿茶，什么瓶子的颜色，那个标签不要给它搞掉，为什么呀？标签有颜色，花花绿的，这个昆虫它喜欢，为什么？它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复眼，它没有颜色它看不见，你的瓶子都是无色的，就是它看不见，所以有色好。

我们讲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说明这个虫子它也好色。哎，你看你的蓝螨，你看你的黄螨，它也好色，它就喜欢这个颜色。所以那个瓶子上面的标签不要去掉，在瓶子的壶盖下边，哎，就在下边搞一个剪刀剪一个洞。为什么在上面呀？在下边怎么不行呀？在下边一，盛的糖醋也少。第二点，一定要在上位，它好，在这个位置，它喜欢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啊！放这个瓶子，哎，那种大瓶子、高瓶子更好了，是不是？放在里面，你狂风刮不倒吧？你装的多呀，放在剪口剪在上面，是不是？剪一个大嘴一样，啊，像一个就茶杯小茶杯的盖子一样的那个口装进去糖醋液，你每天什么时候放呀？傍晚。为什么要傍晚放呀？所有的虫害，无论是玉米鸣，无论是棉铃虫，无论是甜菜野蛾，它都有昼伏夜出的习惯。黄昏的时候它出来干什么呀？它出来玩。哎，晚上傍晚的时候它出来玩。啊，我们说一个好听的名字，它出来谈恋爱。所以知道一定要去哦，傍晚去放。我都是傍晚去放，早晨四五点钟起，然后把它计数，然后计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你计数好总结呀，是不是？你看我7月1号，我这几十个瓶子监测到的全部是零蛋，我7月2号监测的1号到4号到5号之间，基本上都是零蛋，没有。从5号开始，有的有一个，有的没有。6号、7号、8号，2个、3个的，有了。然后到9号、10号、11号、12号，几个？3个、4个的有了。就到15号左右，忽然间多了，怎么个？7、8个、几十个我都抓住了。高峰期到了，高峰期一到，这是第二点啊，这是第二点。我们15号左右，啊，全国各地不一样，全省各地也许不一样，然后一般的情况就是这个规律啊。中下旬一定要注意，啊，2到3代中下旬，在这个时候一下哦到高峰了，它有羽化高峰，有产卵高峰，多少天呀？3到5天，同志们，15号的高峰期3到5天，几号呀？18号到22号，如果你18号到22号，亲爱的，你打得正好。过了18号到22号以后，再到地里面查吧，来没有虫了，它也没有这个蛾子了。我一再强调，它干什么去了呀？同志们，化蛹了。化蛹的时期多长？化蛹的时期喜欢的温度是多少？同志们，也许你那个18号到20号没有虫子胆大，它少，它有防治指标。虫害的强制防治指标是什么？10%。100颗有10颗有虫蚁蚁，它的新叶里面有虫蛀的蚁蚁，虫蚁蚁叫虫蛀率，啊，虫蛀的。也叫虫蛀率达到10%，要防治指标。为什么？哎，老师，我的没有。有的你乱打，不该打的你也打。我套餐，我第二遍，我第一遍，我第三遍，我第五遍，你打8遍来，那都是其中基本上都是无用功。你要1亩地、2亩地，你打着完的那就几十块钱无所谓，那要几十亩。几百块钱没了吧？那有几百亩？几千块钱没了吧？那有几千亩呢？几万亩呢？你多少万呀？都没了，你是白白打的。而且你打这个药，同志们，你不是三种杀虫的吗？你不是三种杀菌的吗？你不是三种叶片肥料吗？他不能产，减产。你每一次打错了，他就减产200斤左右。你打错了3次，你说说。减产500斤以上，所以我们明明我们的玉米可以建
1600、1700、1800，你就见1000日，见成了吧？你管理的很好，我都打几遍套餐，我都打5遍，我都打8遍。你越打的遍越多，减产的越多，因为你打错了。我给你讲，你就明白了。一高，一低，一落。有的不是说吗？高温高温，今年的高温，两轮高温已经过去了。那两轮高温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为什么？没有病害吧？没有。肝生虫，湿生病。那肝生虫来，那怎么没有虫害？它给它高温，它死了。一高一低一乱，高温两次，两轮，第一轮是多少呀？6月28、29、30，35度、36度、35度，3天，35度C 以上的高温，它怎么样？蛹它死了，卵它死了，或者小虫虫它死了，所以死亡率高，孵化率低。卵的孵化率低，你没掌握吧？科学就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知道吧？化蛹的时候多少天？6到8天。它喜欢的温度是多少？你在屋里面、房间里面，空调的温度是多少？它就喜欢多少的温度。所以说，6月28、29、30，化蛹的时候，它35度、35度，死亡率高。然后，7月的9、10、11三天，正忙正干什么？化蛹、化蛾、飞蛾。那么蛾子出来以后，它又来高温了，37度、38度、37度。有的说地里面还有40度左右嘞，老师啊，那个高温能不能叫那个虫子热死呀？同志啊，高温都能叫人热死，都能叫大牛热死，就能叫你家的大猪热死，它能不能热死虫子吗？是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到地里面看看卵能不能孵化，不能。超过32度，一般情况下，棉铃虫、玉米明。它的卵孵化率，这就是一低，一高一低一乱，这就是一低，断崖式下降，死亡超过60%，厉害不厉害？所以你的你少呀，我们第二代哎就是的，第二代就是少，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高一低一乱，高温引起的两轮关键的高温引起的。它死亡率高，孵化率低，这就是一高一低，一乱，是不是地里面有20的，有30的，有40的，还有50的，那就是一乱，因为高温引起的，它乱了，乱带了，所以我们总结的一高一低一乱。老师，你讲的确实有道理，是科学的，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科学来自于观察，来自于分析，来自于自己的技术，您自己要干。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要用糖醋液自己去监测。好，这现在正好是监测第三代玉米明棉铃虫甜菜叶蛾的好时机，立即，现在，马上，你就搞三斤红糖，一斤白醋。啊，3斤酒精，20斤水，把你的糖醋液今天下午给它搞好，傍晚你继续放，明天早晨4、5点钟去取就计数，看看是多少。今天早晨我就捉那么一头，给您汇报了。我的抖音作品里面都有，高级农艺师李俊云就捉了一头。接着我们再看看能不能有2个、3个，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高峰期，你再去打。我给大家说啊，高峰期多少天羽化呀？3到5天的高峰期，然后它还要产卵嘞，杀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这次我们玉米，如果你把病放好了，
你把虫放好了，没目的可。

的增收，不说增收，200斤以上，最少200斤以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大家说，他说他减1800、1600、2000斤，我们不说那个大话，我们就说一般的情况下能够使大家增产200斤以上。所以防虫，我们说了啊，他用糖醋液去诱捕蛾啊，到捕蛾的高峰期3到5天，然后就要你打蜡。老师天天讲，6:20到7:20直播，看看我的直播间，到我直播间，我什么时候叫你打？老师，可以打了，我要叫你打你再打。防治指标，虫蛀率10%。我一去两行，从南到北，这两行有多少？1200克，还是1000克，还是2000克？你说一说。看看你锁好这两行总共有多少颗，然后回来再看一看。哦，看看虫眼，哎，虫有没有虫眼？有虫眼的，哦，就100个。这有多少了？有10个了。我这一档两档两行1000多，有100个有虫的了，坏了，要立即的是要防空。他就一个，你抓住不就行了吗？就一个虫子，他们一个你就一个，你抓住不就行了吗？你只要放糖醋液。我跟你说，基本上那个蛾子都被你给搞死完了，基本上那个虫卵它就没了，没有虫卵还有幼虫吗？所以说它少了呀，少了它就没了，没了就不要打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治指标。好，就是虫害的防治指标，10%记住啊，病害的防治指标。如果出雄穗，如果吐丝，叫长毛毛，褐斑病最先来，小斑病再来，弯包曲霉再来。记住了，肝生虫，湿生病，7下8上。多余，来病啊！病害的防治指标是多少呀？0.5%。啊，一个叶片上只要能看到，哟，坏了。有斑点了，抓紧时间，有黄斑了，有黑斑了，抓紧时间，只要有斑点，0.5%，很小很小的，我们只要发现地里面，哟，坏了，我这一颗里面从上到下的叶子一看，哟，有几个斑点，必须打，叶子上面哪怕有一个斑点，你就要立即是要防控。老师用什么药呀？我跟你讲，如果你是甜糯玉米，如果你是罐头玉米，如果你是鲜食玉米，如果你的玉米想保护好雄穗，想保护好雌穗，不要受伤害，用什么来着？知道不知道？您不知道，我跟你说了啊，用绿色防控。绿色防控的，无论是真菌的，无论是细菌的，它都可以给你防好。哈茨姆霉菌、枯草芽孢杆菌、多张类芽孢杆菌，这是有益的菌去防治菌剂。哎，我打过哈茨，一个礼拜，哎，我打这个和多张类枯草、多张类枯草芽孢杆菌、哈茨姆霉菌，你轮换的使用，千万注意。单用傍晚加有机质，记住这一点啊，一定要单用，和其他的杀菌剂不能放在一起，和其他的同质剂不能放在一起，和其他的杀虫剂不能放在一起，一定要单用，好的很，是不是？一定要单用，单用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用用。老师为什么要傍晚使用呀？傍晚润物细无声，一夜没有太阳晒吧，没有风吹雨打吧，所以大家润物细无声，这一夜的时间长得很，这些菌它就把所有的病菌它就杀死了。因为哈茨姆霉菌、枯草芽孢杆菌、多张类芽孢杆菌，我们人工培养的工厂化育种的，它厉害，它的生命力强，它的战斗力强，那就是攻击中的战斗机，菌剂里面的战斗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重视哈茨，重视枯草，重视多张类芽孢杆菌，傍晚的时候。

0: 用，单用还有一点，加有机质，鱼蛋白，腐殖酸水溶肥。所以老师跟你讲吧，碘肥要用有机质，六斩也要追有机质，是不是？有机无机肥，为什么呀？这些菌，它分解需要的就是有机肥料。我们简单的跟他说，我们不叫沃土，我们叫松土。我们简单的跟他说，大家能够听懂，给他粮食吃。您不给他吃，他分解就相当于我们给他吃的，那就是有机肥啊。单用傍晚加有机质，记住了吧？好，那我没有这还用什么呀？百米加环唑，比作米均值。做米复环做，一定要注意用好的。如果高温，一定要注意夏季高温作业，严防中暑中毒。温度高，一定要注意农药别中毒了，一定要注意别中暑了。傍晚的时候打药，你地少，你背这个喷雾器，六点钟再打，现在七八点钟才黑，你一小时就会打好了。如果地多打不了，打不了这无人机，无人机还注意嘞，三大技术指标，哪三大技术指标呀？你不要认为你这个无人机去打药，你坐在家里面你喝酒你喝茶，你不问，你要到地里面看一看，你不能连地边边你就不沾吧？是不是啊？我不是讲吗？电扇下不是专家，空调里产不了专家，电扇下产不了专家，太阳下，这个泥土中，粮食作物当中才能产专家来。所以自己大家自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的人就好乱说乱想，能乱说乱想，因为你没去到地里面去看，你乱说什么？特别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用这个糖醋液，不用糖醋液，烧香引鬼，你要知道它是五到八米发挥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讲的，一定要科学的施肥，科学的防病，科学的治虫，这是我们讲的三虫、三病、三水、三肥，我们有时间再给大家讲一个监测，两个好，三观。四点无保护。
1: 好，那李老师啊，那我们剩下的重点就要等到下一次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互动了啊。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辛苦您了。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下期节目再会了啊。
0: 拜拜，好，拜拜。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前面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的李勋英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农技方面的知识和常识，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内容，要点呢也是给大家做的提醒，同时呢也是回答了朋友的想问的一些问题啊。那大家呢可以稍稍休息一会儿了，我们在后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安徽省农科院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大别山区综合试验站站长江海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茄果类蔬菜的育苗以及夏季蔬菜采收后的管理啊。如果这一块呢大家也是比较感兴趣，或者呢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互动交流，或者有好的内容想要分享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 0551634588，我们的热线号码一直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好了，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儿了，我们将会在后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大家呢可不要走开啊，也可以再利用这个广告时间把你的一些问题编发好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都是可以的。好，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当中啊。我们这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安徽省农科院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大别山区综合试验站站长江海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茄果类蔬菜的育苗以及夏季蔬菜采收后的管理。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下面时间呢，先把我们的嘉宾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江海坤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江老师，今天呢能够有机会连线到您啊，和大家一起聊聊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还是在节目一开始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内容好不好？
3: 好的。应该说现在是已经到了夏天了。我们现在的生产上面茄果类蔬菜是我们蔬菜上的一个，应该说是规模种植面积是相当大的，应该说是排在第一位的。
4: 小麦怕倒伏，
5: 用植德；
4: 玉米怕倒伏，
5: 用植德；
4: 水稻怕倒伏，
5: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世。
3: 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茄果类蔬菜的夏季啊田间的管理，一些措施。后面有时间嘛，可以分享一下。夏季的育苗管理的一些措施。
1: 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或者呢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和我们的蒋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您啊，蒋老师。
3: 好的。现在对于茄果类蔬菜来讲，夏天呢这个季节可能已经进入尾声了。我们在这个田间管理中当时还有一些蔬菜，茄果类蔬菜，特别是对于一个是种植比较晚的，那不是属于早熟栽培的这一类茄果类蔬菜，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山区的一些产地啊，这个茄果类蔬菜可能还在田间，仍然具有比较好的这个展示。那么对于这一批蔬菜呢还能正常做果还能产出的，那我们还要对这个田间管理做好一些措施，来保持它后期的产量高产稳产。
1: 应该说这个夏季高温育苗的话，茄果类是比较容易徒长吧？
3: 对，在育苗这一块，现在也是我们当前可能很多农民朋友们正在做的。夏天的这个育苗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怎么样的培好，培育好这个高温季节，培育好这个壮苗。这个呢，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夏季的土长啊，也是我们很多农民朋友们特别头痛的，也是在生产上常出现一些苗的妄长不壮苗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待会也会介绍一下这个夏季啊，在高温期间面临着的暴晒啊，还有这个温度高啊，以及这个苗的土长还有病虫害这些方面呢进行分享。首先呢我们想讲一下这个夏天这个在地的蔬菜田间管理的，就是现在还在结果啊，还在坐果期可以采收果实的这一批茄果类蔬菜。那么我们提醒呢广大的农民朋友们，这个夏季的后期管理蔬菜，茄果类蔬菜的后期管理啊，它的核心啊就是防暑降温防病防衰，让我们在这个植物啊在高温逆境中啊依然可以能够健壮的结果，就好比啊是给植物啊度过一个清凉的这个夏天。这个我们主要是从几个方面进行入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刚才说植物要想生长的好，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给植物在炎热的夏天啊，搭建一个清凉的这个棚室环境。首先呢，我们就要给这个植物啊进行科学的这个降温， 特别是现在这个设施环境，设施打通啊，也是我们切割类蔬菜栽培的一个主要方式。那对于设施栽培呢，应该说现在的特别是上午，就是从上午的时间啊，包括从11点钟啊到下午的3点钟，应该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这个大棚啊覆盖上一层遮阳网。遮光率呢一般是在50%到70%，也特别是要注意啊，也不能全部遮光。我们有些农户啊，可能觉得温度高，我们用这个70%以上的，甚至80%、90%的这个遮阳网，这样的遮阳网覆盖呢，导致温度导致这个温度虽然降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光照减弱了，植物在弱光下它接受不了光照，那么影响光合作用，也会使这个植物脱档。这样呢，植物脱档之后呢，它的作物啊就要下降。这个是设施栽培的，就是大棚里面的。但现在也还有一些陆地栽培的。那陆地栽培呢，我们就要注意整枝，在整枝的过程中，切果类啊，比如番茄、辣椒、茄子，它都会在作物的上方都会结果，都会有几片叶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给它保留每个果子的上面保留几片叶子，这样呢。就像一把这个我们经常的戴帽子，在夏天我们要戴帽子撑遮阳伞一样，把我们的果实啊给遮挡住，让它避免这个日照。这个也是我们广大农民朋友啊，他比较注重田间管理的时候呢，他可能对整枝啊打叉这块比较重视，导致一旦看到这个植物叶片比较浓密的时候，他就会想着去整治啊，但是如果你整治整得太过于严重，那么让这个果实啊也容易发生日烧啊，包括这个欺负啊、日烧啊，这都经常呢会发生。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给我们的果实提供一个遮阳伞、保护伞。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夏天啊，我们要注意这个通风、透风。特别是在我们大棚里面，像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一般的呢，只要留下一个这个大棚顶就行了，其实就相当于避雨栽培。其他的呢，包括这个两侧的棚膜，包括这个棚两头的这个棚膜啊，都要全部打开。形成一个这个对流的通道，允许，如果特别是有一些啊，我们这个条件比较好的，比如说配备有风机啊，配备有丝帘的，还有这个微喷系统的，那么我们就要这个配合这些设施设备，更好的实现这个降温通风。另外呢，在浇水啊也可以降温，如果我们田间有微喷系统，我们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白天阳光比较充足、通风比较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打开这个微喷系统，可以小水慢喷，降低空气中的湿度。另外对于浇水呢，我们这个一般建议农民朋友们在上午的或者是下午的傍晚时候浇，最好是在凌晨，因为早上啊，这个水的温度啊比较合适，中午的时候呢，那么高温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切记浇水了，要不然啊会导致根系容易受伤，或者是导致植物啊出现这个急性的萎缩，这样是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和作果的。第二个就是在植株管理方面，我们要怎么样是减少这个无效的消耗。应该说现在的田间的切果类蔬菜已经进入中年甚至晚年的时期，那么需要给这个枝条啊、多余的枝叶啊进行修修剪剪的，让它能够轻装上阵，即使把这个整枝打叉、 再去老叶毕业，比如说这个茄果类的番茄啊，番茄啊，我们一般的呢可能在春季的时候我们都进行了这个单干或者是双干整枝，在这个茄子呢我们及时的打掉这个多余的这个侧枝，目的是为了集中养分，避免田间这个阴郁不利于通风透光，这是在田间管理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

0: 水肥管理，植物长得好全靠肥当家。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后期，我们这个切骨类它如果要想获得后期的这个产量，那么一定要做好营养套餐。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在高温条件下我们人的感受都很不舒服，那我们对我们植物也一样的，它的这个呼吸啊消化量就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就要提供充足的营养。那植物的营养呢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肥料这个科学的供给。对于这个特别是在这个进行关键时期的控水啊、灯苗啊，然后促进我们根系的下扎，防止茎叶的突长，这样的把这个营养尽量的这个往我们的果实上去输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夏天啊，特别是要注重这个周果期水肥一定要跟上，特别是现在我们后期的主要是一个少量多次的这个浇水追肥的这个原则。像切骨类蔬菜我们前期主要是氮肥，那么植物生长进入结果期之后我们就要控制氮肥，增加钾肥的使用量。追肥的一般呢我们都要在每次采收之后啊都要进行一次追肥。番茄呢一般的七天到十天在一个间隔期呢我们可以叶面喷施0.3%左右的这个磷酸二氢钾。有一些农民朋友们经常使用这个水溶性的像这个有机肥啊，包括氨基酸啊、铜、锌、钙啊，这些无论是有机肥还是叶面肥，我们都要每到7到10天喷施一次。这样呢，一方面呢是增强植株抗力性，防止早衰，因为夏天的温度高啊，植物又进入生长后期的那个，常常会因为我们的肥料供应不足导致早衰。一旦早衰出现了，那我们前期的作果一个是只开花有瓜，但是做不了果；第二个就是即使做果了，果实呢也会出现浆果，没有商品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那就是病虫害的防治。在夏天啊，应该说是病虫害的这个高发期了。现在我们知道设施大棚里面，因为这个虫子啊、卵啊都可以在这个冬季越冬，那么呢发虫口量也越来越大，那么夏天呢更是高发期，所以我们要进预防，一定要是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控这样一个原则。特别是我们要使用这个一些物理的防控啊，还有诱杀啊，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棚的四周，刚才我们说的大棚的四周要通风，棚膜是揭开来的，两头棚膜是都是揭开来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四周啊，就是这个两头大棚的两头可以安装防虫网，特别是要安装这个40亩到60亩之间的这个防虫网，这样呢有效的阻隔像这个蚜虫啊、烟粉虱啊进入。在田间呢我们要悬挂黄板啊、这个狼板啊、诱杀这个蚜虫、粉虱和这个蓟马，一般的每亩可以挂这个30块左右的这样这个黄板，这个也是黄板的数量呢也是根据我们田间的这个虫口的密度啊，如果虫口密度大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像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都知道一个是这个病毒病还有疫病日烧病，这都是我们农民朋友们比较头痛的，经常发生的，影响我们田间这个产品的商品性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病毒病呢我们防控的 重点还是烟粉丝啊这些传媒传播的媒介。一般的应该说，只要我们这个前期发生过病毒病，还有田间有这个烟粉丝，这个都会导致我们像这切骨类素产生的病毒病大发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采用一些这个像这个琳琅霉素啊、病毒 A 啊和这个阿特林啊结合我们的这个蚜虫啊粉丝的药剂，比如说比酮林进行混合的使用，这样呢既防蚜虫也防早期防止这个病毒病。第二个呢，像现在的这个田间啊疫病啊免疫病啊也经常发生，这个呢病害呢我们一般都提醒要进行早期的防控，在初期刚刚发生的时候就要进行防控。比如说初期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山药猛禽啊这个药剂啊防止这个疫病相关的这个病害。另外呢第三个呢比较重要的这个病害呢，其实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害，这个叫日烧病，就是在这个强光下我们的果实经常会发白，果面发白，这个就是因为强光导致的。那主要是要通过的遮阳或者保留果实上面的叶片来防控。遮阳网呢主要是降低了阳光的强烈程度，那么果实上面的叶片呢主要是起到对果实起到一个遮挡作用。特别也提醒啊，我们现在的市场上的农药种类比较多，我们对药剂的选择也要尽量的采用这个交替使用，不要使用同一种的或者是同一类的这个农药，并且严格遵守安全期用药，保证我们这个这个产品的安全性。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生产栽培中啊，我们也提醒，特别是现在这个台风天气，你看也是越来越频繁啊，一次又接着另一次的这个台风，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蔬菜管理呢，也算是经常是一种叫极端性天气，所以我们要防止啊，像这个高温干旱啊、台风暴雨啊，它的不期而遇，要经常的关注我们广播电台发布的这个天气啊预报。在这个大雨来临前后啊，我们一定要务必要清沟啊抵除，确保积水及时的排出，防止的涝害啊、致害啊、伤害我们的这个根部。同时呢，也要防旱，高温啊、干旱期间啊，我们要及时的在清晨啊或者傍晚饮水灌溉。有条件的地方呢，也可以打一个这个抗旱井，打一个深水井。总体来讲呢，切骨类蔬菜这个月下管理啊，我觉得是一个系统工程。核心呢就是要降温、防病、护根、养叶。只要把这几个环节呢做到位啊，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延长我们切骨类蔬菜的果实的采收期，也可以获得更好的这个收益。好的，这是主持人、观众朋友、这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切骨类蔬菜，田间的在田已经还在采收的这一部分的田间管理。
1: 我们还有这个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啊。那我们就是这块的话，像哪些是我们农户朋友们他们容易忽略的地方，还有哪些需要拎出来的要点呢？再给大家做个提醒好不好？
0: 好的。刚才我们讲了，我们这个核心啊，在田的蔬菜切骨类蔬菜主要就是一个降温、防病、护根和养叶。降温呢主要通过我们的设施设备，包括遮阳网啊，还有我们的田间的这个喷雾系统啊，这样呢降低空气的降低空气中的温度，这样呢给我们这个蔬菜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防病呢因为 高温高湿的条件下，这是病害发生的重要的条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提前做好我们常规病虫害的就是药剂啊，包括措施的提前要准备好。比如说整治打岔啊，降低田径的湿度啊，这都是防病的一个措施。在这个护根养叶方面呢，这个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田间的肥水的要跟上啊，特别是后期你要想获得更多的收入的话，那么一定要还是按照植物生长需求来提供叶面肥或者是水溶肥啊，水溶肥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氨基酸类的啊，海藻素之类的啊，我们都要每隔7到10天啊，采收之后就要采用这个补充它的水肥。另外呢，对于我们这个夏季的蔬菜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平原地区，说明还有是我们的山下地区啊，蔬菜已经进入尾声了，已经衰老了。那其实这部分的蔬菜呢，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进行育苗啊，做的下一季的蔬菜准备。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对这个蔬菜进行减脂更新，这个也是我们农民朋友们呢可以采用的。就是对于这个衰老期的这个切过的蔬菜啊，进行重剪。重点把它的主干啊，或者是骨干枝啊，把它剪掉，让我们这个侧枝萌发，重新进行下一轮的这个结果。这个呢，其实现在这个剪枝我们生产上用的比较少，但是这个也是给植物啊一个重新回春的这个机会。这也是我们有效延长采收期，避免上市高峰，提高这个总收益。特别是这个也是减少成本吧，因为如果你要是准备下一季，我们还要育苗，那么育苗的成本这个比较高，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剪枝来这个进行的下一季的蔬菜的生长，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项。
1: 就我们这一块也是给大家做的这个收尾的时候给大家再重点拎出来的一些重点内容细节内容跟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啊。今天辛苦您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也是到了尾声部分了，和大家聊了这么多相关的一些农机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也希望在下次节目当中还有机会再一次连线到您，姜海坤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农机方面的常识，好不好？
0: 好的。
1: 谢
0: 谢
1: 您姜老师。
0: 朋友们，谢谢主持人。
1: 姜老师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了尾声，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责编，也是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了。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要说一声再会了啊，希望每期节目都能够给大家起到更多的一些帮助和提示作用。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0: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0: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北京时间13:00。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2: 安平就在贷。
1: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2: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3: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3: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4: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不得。

0: 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呢6月15。安徽农村广播今天呢是中伏的第四天，25号入的中伏啊。今年的中伏有20天的时间，今年的三伏天总共长达40天，而最热的就是在二伏，所以眼下正是二伏的第四天，也正是大暑到立秋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当中的中伏阶段。据说伏天连阴，遍地黄金。今年入伏以来啊，虽然也有高温，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雷阵雨天气偏多。突然想到去年这个时候啊，开始有高温了，而且有这个持续多长时间没有下雨，所以去年这个时间段有很多的水稻烤田都烤过了头了。但是今年啊，对于水稻的烤田来说可能是个麻烦事儿，因为一直没有持续的这个晴好天气，所以导致烤田不到位，有的都烤了十几天了，这个田中间还是陷脚。好啊，大卫 David 他说听了几十年了，现在看到真好。其实我们安徽农村广播是通过收音机，通过小广播来听的，但是已经是在4年之前，差不多有5年的时间了，我们就通过抖音开始直播了。哎呀，真是现在这个媒体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是看电视听广播，但是我们现在通过抖音直播既看又听，而且大家可以在这样一个评论区互动留言，我觉得挺好的，又快捷又方便啊，大家就好像在一个大课堂里互相交流。所以各位种植高手，也欢迎大家分享您的种田经验，比如说你的芝麻现在到了盛花期，您是怎么管理的呀？你的水稻分界末期烤田了吗？今年烤田的效果如何呀？二代二化苗的防治您是否进行了呢？好，平平安安这位种植高手他说，低洼地可以清沟去水，降低蚊枯病的发生。

省的确，今年考田不好考，但是今年这种天气也有利于水稻蚊枯病的重发，因为特别是密度过大、长势过旺、氮肥过多的，你这个田间嘛，这已经封行了、拔节了，田间育壁了，不通风、不透光，这个适宜的温度高湿的环境啊，这个潮湿、高湿的环境，很容易啊，又使这个蚊枯病的重发。蚊枯病是发生在水稻基部茎秆的叶鞘上，就是靠近土表的那一块基部茎秆的叶鞘上，会有云彩状的轮纹斑，一浪一浪的发黄。如果你不防的话，这蚊枯病随着水稻的拔节，它会由表及里，由下往上传导蔓延，导致茎秆花了啊，叫花杆烂茎啊，杆子花了，茎秆烂了。就这种情况，所以你蚊枯病防不好，也是导致水稻倒伏的一个罪魁祸首。好，开心马六说，雀败大了用药能打掉吗？到底是多大了呀？你跟我说千金子扯藤子了啊，败草都有几个分镍了，跟水稻一样高了，这样的真难打。喷云打透是什么概念？能不能打掉啊？因为你这个有两个分镍、三个分镍了，那大的败子真的不好打了啊！你别跟我说什么扯藤子的千金子，然后已经分镍了大败子，不好打，难以打掉。所以很多农民朋友到了后期，只能是雇工去到田间去拔了啊。好，败子越大越难打，尤其是海绵败。啊，有人说青梗败、红梗败还行，那海绵败可难打了。随着草林的增加，它的分镍的增加，根系发达，然后抗性越来越强，真的是难以打掉哈。您可以试一试，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喷云打透对一个大败草来说，喷云打透真的是成本太高了。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想补打的话，请一定要在拔节之前防除完毕，拔节以后禁止除草。没有一款除草剂是登记在水稻拔节之后使用的。针对田里的杂草，我在抖音作品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大家，做好一封闭二封杀，精液除草，除早除小，每年除草都是这样提醒，一定要做好封闭，能封多少封多少，一封闭二封杀，精液除草，除早除小。精液除草，只要你的水稻三叶一新了，田间败草马唐千金子出齐了，两片叶三片叶在四片叶之前能给它干掉啊，这个时候效果最好。但很多农民朋友一疏忽就疏忽了，到现在啊，都分界末期了，都封行了，都快要拔节了，你还想起来去除草，你真的是一步跟不上，步步赶不上了。早干嘛了啊？你水稻三叶一新不除我不说，四叶一新、五叶一新，你的败草在两片叶、三片叶、四片叶，你咋不早除呢？好吧，如果你的败子啊分镍了，有两个分镍、三个分镍，反正草龄越大越难除，好吧？我们说要喷云打透，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啊，就是一桶药水打到哪是打，打到哪是哪，喷云打透，这个成本很高的，大几十块钱是打不掉的。好，平平安安说，现在水稻分镍末期，不建议打了，打多了。不出穗啊，打多了抽不了穗啊。水稻的除草越往后推，对水稻的伤害越大，对产量的影响越大啊。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很多农民朋友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早干嘛呢？我就想问一问，现在还除草的朋友们，您到底是第一次药剂没有选准？还是没有回水保水的条件，还是没有用足药量和水量，还是没有喷云打透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到现在还没有把杂草防除掉呢？好嘞，好，这位听众是到速度与心跳，他说填多了，一天气二人力，除草没有想象那么完美，是的。田太多了，搞不过来啊，真的搞不过来。我们要求旱直播要做好封闭，我们说旱直播要播后盖子，然后上水排干后打封闭。但是很多农民朋友都是播种盖子，然后打封闭，然后问什么时候上水啊。我们是觉得还是建议上水排水，趁伤打封闭，但是做不到，
后来一了解，农民朋友真的不容易，因为旱直播本来就搞不到水啊，他可能这边上这个不停的上水，哎呀，等这个水上过来了，草已经长出来了，就没办法打封闭了。

尹嘉义哥说，我的水稻直播到已经大约35天了，二沙已经打过，现在好多那小的千金子。你这个二沙打过，说明你用的药剂不对路。你如果是针对千金子的话，我们前很多年用的都是青蒲草纸，什么全打型的青蒲草纸啊。那么这个最近几年呢，可能选择三座黄草酮复配。啊，复配三座黄草酮复配迪拜的药剂，比如说赛丹这样的。那么这两年又出现了比唑葵草酯，像以江苏龙登的稻粒生啊，它里面就是有5%的比唑葵草酯，针对的是抗性的千金子。所以针对千金子，您可能前期的这个茎叶除草用药不对路啊。这个如果用青蒲草酯已经产生抗性了，你就用三座黄草酮啊，三座黄草酮复配迪拜，或者是用比唑葵草酯这一类的药剂啊。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我们说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5到7天，水不淹没秧心，就这一点很多地方就做不到。如果做不到，就不能杂草死得彻底。好，现在水稻还能除草吗？看您的水稻是否拔节。我在我的抖音作品里给大家特别有一个抖音作品，我是去采访刘老师，我说水稻拔节了啊，就不能除草了。水稻拔节了，化控也偏晚了。水稻拔节了，要追拔节运穗肥了。水稻拔节了，要防蚊枯病了。但什么叫水稻拔节呢？我们请刘老师来给我们描述一下。刘老师从田里拔了一颗水稻，看基部节尖已经凸起了，基部有一个节尖，像甘蔗上的一节一节的节已经凸起了。然后撇开下面的茎杆一看，杆子变圆了，圆杆拔节了。你没有拔节之前，你的杆子是扁的，你拔节了，它的杆子变圆了，有扁的变圆了，有实心的变空心的了。你到田里去摸一下，咱不让你拔出来，你就顺着摸，从田边到田中间摸几颗，如果下面有第一节尖凸起了，那个环菇凸起，就是甘蔗上一节一节的摸着比较当手的那个节，您到田里去查看。如果田里呢10%以上都处在拔节阶段了，我们就不建议除草了啊。如果拔节以后除草，意味着影响幼穗分化，没有一款除草剂是登记在水稻拔节之后使用的啊。所以你除草时间越往后推，越临近拔节，对水稻的伤害越大，对产量的影响就越大。所以水稻现在还能除草吗？看你的水稻有没有拔节，一定要做到。你来听节目，你不是来看热闹的，你要是个用心人，你一定是来听门道的啊！听话听音儿，听话听音儿。我曾经讲过，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到厨房里，妈妈在干活，在做饭啊、这个妈妈当时就说，哎呀，有的孩子进到厨房他眼里有活，有的孩子进到厨房他眼里没活，干啥不知道。有的人到这里听节目也是的，你看听了一头子劲儿啊，听了很热闹，你问他讲的啥不知道啊，忘了，没注意啊。其实有很多人是用心种田的，他不是来听热闹，是来听门道的啊。所以大家问问题，你不是说现在水稻还能除草吗？你知道现在有的水稻都已经黄尖了，你知道吗？有的水稻还正在分裂期，你知道吗？咱们安徽有早稻有晚稻啊，这个早稻都收获了啊，有早稻有晚稻，有再生稻，有早中鲜，有麦茬的，有油菜茬的，有移栽的，有直播的。你问我现在水稻能除草吗？你现在水稻什么生育期？你总要给我讲一下，大哥啊。你说我的水稻封行了啊，我要不要除草？你说我6月5号播种的水稻，我现在还能除草吗？啊，我们说6月5号到7月5号到8月5号，有个一般135天的水稻，在55到60天左右，一般就拔节了。当然，咱不能完全按照天数。有人就喜欢问这个，哎，我的水稻啊，6月5号播种的，我现在能除草吗？啊，我这个机插秧插过20天以后能晒田吗？其实按天数来说，不是太完全准确，因为。你比如说你播下去的水稻，如果打除草剂出现药害，它会导致水稻浆苗不长，也会影响它的这个生育期，对不对？还有的，你这个肥水比较

肥水比较猛的，它可能涨势过猛过快，你这个肥水不足的，它涨得就比较慢。还有就是密度啊，你密度稀的密度稠的也不一样，所以如果您是一个用心种田的农民，就应该在大致的时间段内到田里去查看。说庄稼人不离柜台，咱种田人不离田埂，这句话难道不是对您说的吗？所以快乐人生说，现在水稻还能除草吗？咱不知道你的水稻生育期，咱就没办法回答。我的回答是，你的水稻如果拔节了就不要除草了，雇人去拔吧，要么自己用手去拔，是不是？还要分析归纳总结一下，你今年水稻杂草为什么没有除掉，是药剂选择不对路，还是打的时间偏晚，还是没有做封闭没有做封杀，还是回水保水的条件不够？你一定要分析一下，找找原因，明年除草才能有一个大致的清晰的一个除草的这个措施。要么你今年不归纳不摸索，你明年还不知道咋搞。好，申和说用迪拜加轻浮草纸加二氯喹磷酸加沙拜林加恶作仙草胺啊，这个配方呢也是市面上常见的一个配方，恶作仙草胺、轻浮草纸、沙拜林、二氯喹磷酸啊，用迪拜，这是市场上常见的、常规的一些药剂啊。喷匀打透，打药后能有两天以上的光照，能够有回水保水的条件，死草才能更彻底，好吗？好，谢谢这位叫申和的高手的分享，为您点赞。嗯，好嘞。可爱多说，新美洲星在哪里买？在我这里，但是周六才有买五赠一的活动。你现在买不有点可惜吗？今天都周二了，再等两天行不？啊，反正新美洲星是一个这个中高端的叶面肥，它也叫抗逆免疫剂，正常使用结合防病制成的时候把它加进去就行了，不要单打。什么情况下单独打呢？你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了、涝害了、自害了，还有肥害了，导致咱们的苗子浆苗不长啊，这个生长不良，那你就用新美洲星加庇护去解救一下，去缓解一下。正常的没有出现这些除草剂的药害、涝害啊、自害、肥害，那咱就正常结合防病制成的时候把它加进去就行了。好，我种的是旱直播啊，旱直播它比水直播它生长就要慢一些啊。这期间的虫害啥时候打呀？啊，好，这个无疑是吗？这期虫害今天都7月28号了，您二代二化名还没有房吗？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最近各地市质保站的虫情测报，和县质保站二代二化名的房期7月24号到28号，太湖县是在7月21号到24号都已经过了。定远县麦前稻，就是小麦茬前期的，就是比麦茬早一点的水稻啊，麦前稻或者早播的麦茬稻是7月21号到31号，这是定远质保站的虫情测报。定远县质保站的这个虫情测报显示，早一点的麦茬稻或者是麦前稻房期是在7月21号到31号，如果比较迟的麦茬稻建议在8月1号到8月10号啊。这个滁州质保站二代二化名的虫期是在7月25号到8月2号，长方是在7月25号到30号，明光是在7月25号到8月初啊，肥东是在7月26号到30号。我说的是二代二化名的防治时间，但是各地质保站的虫情测报建议大家只参考，不要完全依赖，你自己的田还是要下去勤观察着点儿。我们建议时间已经到了，不管当地质保站有没有出虫情测报，你田里有没有虫子，该打药了啊！第一遍药，很多农民朋友，有60%的农民朋友第一遍药已经打下去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在观望等待，说天上没有蛾子，地里也看不到虫子，我还在等等啊，等你看到虫子了，有的时候那个虫子就难治了，你发现枯心苗了，你发现这个后面这个枯运碎了，天哪，那时候你还打它有什么用呢？是平平安安这位老师说，干庄稼要学门道，不是听热闹，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对你收成有影响，为您点赞啊。平平安安这位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一位行家里手，所以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啊，有高手也有低手，就是有上高中的，也有在小学的，甚至还有幼儿园的啊。所以大家互帮互助，互相学习啊，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啊。好，可爱多说，我到了星期五买。

星期六买，星期六买啊，星期六购买。你要特别需要的话，就在后面找我，后面找我。你要特别急需，就在后面找我，好吧？正常的话，你就在每周六来购买，好吧？每周六，新美洲星。

好，我们接下来把最近的天气预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安徽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7月28号，今天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今天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30号之后到8月2号，我省受副高的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8月3号开始，我省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4度，30号到8月2号气温升高，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在8月3号全省高温略有下降。

我们说水稻的施肥主要是三个节点，第一要施足底肥啊，施足底肥是关键，三锥不如一底呀、啊。第二早施反清分叶肥，那就是在你的水稻如果是基插秧移栽以后反清活科，那就是锥反清分叶肥的时间；如果是直播稻处在三叶一心到四叶一心，那就是锥反清分叶肥的时间。反清分叶肥以尿素为主，还有一次重要的锥肥呢，就是水稻拔节，我们要锥一个拔节运穗肥，就像玉米处在大喇叭口期，我们要锥催包肥是一样啊。所以这个现在的肥料能不能都上完？我也不知道您的肥料是底肥没有施完呢，还是分期分批的上啊？这啥意思呀？我们水稻会种田的农民施足底肥，早施分叶肥，巧锥穗肥，这三次是肥料，是通过这个土壤在土壤中锥的，是通过根系来吸收的。那其他呢，后期都是靠叶面肥来补充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位追忆乡村说怀远的直播到现在的肥料能不能都上完，难道你底肥不应该早就上完了吗？啊，我们说底肥要施足，你要是杂交稻的话，你最起码底肥最少60斤，一般呢在80斤，60到80斤，有一些增产潜力大的像微两油8612，你要增加到80到100斤。你底肥3:15的平衡肥最起码要60斤，正常的话就60到80斤啊，增产潜力大的80到100斤，这是做底肥，底肥是一次性施下去，反清分叶肥是追个20斤左右的尿素啊，20斤左右的尿素。那你水稻如果拔节了，这是一次承上启下的肥料啊，我们要后期要怕脱肥早衰，我们要强壮茎杆，我们要运大穗多长粒，所以水稻拔节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一般呢，像在汉直播的135天的水稻拔节期正处在什么，正是播种后55到60天时间，所以这一次肥料就是说这个生长中期承上启下的一次肥料啊，施足底肥，早锥分叶肥，巧锥穗肥，穗肥就是拔节的时候锥的啊。底肥3:15的平衡肥是做底肥一次性施下去的。您还在说能不能这个现在肥料能不能都上完？你拔节的时候通过土壤锥的肥料就要都上完了，你在拔节以后打包运穗了，这个不建议锥肥了。你到最后你越锥的越迟，它贪青晚熟，招病招虫，倒伏减产，是不是？我们的水稻锥肥一定要遵循施足底肥、早锥分叶肥、巧锥穗肥，这三次肥料是通过土壤通过根系来吸收的，好不好？后期我们防早衰促灌浆是通过叶面肥来补的，因为你的水稻到了打包运穗抽穗扬花，它的根系是慢慢衰亡的，你通过根系再吸收肥料的能力是越来越弱的，叫人老腿先老，作物衰是根先衰。所以我们施肥一定要往前期，拔节肥我们是建议大家通过撒施的肥料，拔节肥是最后一次肥，好吧？后期一般都是补叶面肥了啊。健康师傅说稻子再拔节了能不能烤田？稻子拔节了就不能种烤了。如果你水稻还没有拔节，是在分叶的盛末期，咱苗子长得密长得旺，你可以狠烤死烤重烤，但是拔节了你就不能重烤了。已经因为水稻拔节了意味着马上就要打包运穗了，如果说谷打包水齐腰，你打包了就更不能烤了，你要给它灌水了，叫谷打包水齐腰，就是打包的时候对水分的要求又特别敏感，但是水稻在分叶末期的时候对水特别不敏感。我们就是利用水稻的分叶末期对水分不敏感的这样一个啊，它的这个特点，我们要排水烤田。所以你都拔节了，有人说都出现葫芦叶了，葫芦叶出现就意味着还有几天就要拔节了。水稻拔节了，如果你一直没有排水，你可以清晾清烤，但不能重烤了啊！重烤了对咱们的水稻产量是有影响的。那早干嘛嘞？早10天，你可能说老天不给力呀、啊。今年天气的确是，今天还没出个太阳，明天又下了一阵雨啊，就是这样，这个不停的下雨啊，这是时阴时晴，导致今年烤田不是太利索啊，不是太到位，好吧？这个如果水稻拔节了，只能清烤，不能重烤了啊！我们说要重烤田啊，什么这个风吹稻叶响，叶尖刺手掌啊，这个开大裂现白根，那是重烤田啊。有人说烤到叶子卷啊，那个这个到了拔节了就不行了啊，到了拔节就不能这样烤了啊。有人说这个打包了我还能烤吗？那更不能烤了啊，更不能烤了。

0: 好嘞，好，谢谢这个陈英智慧农业说，过量氮肥容易招虫招病，蚊窟病、花蚁烂茎、稻飞虱，虫多虫密又难杀，稻伏严重，多花钱还不讨好。好，咱们施肥一定要在前期，不要越往后啊。猕猴桃说他讲的可能是糯稻，立秋前十天上完。怀远如果是糯稻的话，那你糯那糯稻、有的生育期长，它可能后期还要追肥啊。它跟杂交中仙稻不一样，我刚才说的是杂交中仙稻。如果你是梗稻、梗糯稻，生育期偏长的，你可能后期还得分次追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中伏的第四天，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那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一段时间由于是阴雨连绵啊，时不时下一场雨，所以今年不算干旱，叫伏天连阴，遍地黄金。伏天最怕什么？伏天五天不下，哎呀，这个一小旱；十天不下。啊，一大汗。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呢，也为各位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的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也已经开通0551-63458008 63458008，您可以咨询问题啊。好，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现在呢，如果你的玉米正处在喇叭口期啊，到平胸口这么深了啊，到肩膀了，这一段时间玉米的大喇叭口期，也正是我们追施好这个催包肥呀、追肥的时候，也是对肥水的临界期，就像水稻的拔节一样。同时呢，那玉米呢在喇叭口期也要做好防病治虫的工作，比如说钻心虫啊、粘虫啊，还有草地贪夜蛾呀，甚至还有蚜虫。那么在病害方面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玉米的南方锈病啊、大斑病啊、小斑病啊，这些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啊。那昨天有农民朋友问这个芝麻，这个花期盛花期能不能追肥？我们建议芝麻呢在初花期就要追肥了啊，盛花期追肥都偏晚了。大家追肥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偏施氮肥，可以吃一些高钾的复合肥，以钾肥为主。除非说你的芝麻长势偏弱，你可以少加一些尿素，但不要加多，每亩就8到10斤尿素，这是对于长势偏弱的。如果长势偏旺的，你就以钾肥为主啊，尽量不要施氮肥。就像水稻的拔节肥一样，你问拔节肥追什么追多少，天哪，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你的水稻是叶色浓绿呢，还是叶子发黄长势一般呢，是密度过大呢，还是密度过稀呢？我们每次追肥都要看天看地看苗情，灵活掌握。看天是看天气会不会能不能下雨啊，这个有些农民朋友说前期才这个6到7片叶，说下雨了我要追肥啊，哎，那是不是太早了呀？还没有到大喇叭口期呢。那如果是这个水稻，我们是建议看苗，是看你的苗底肥适用量、苗情长势。如果叶色浓绿，那就以钾肥为主，尽量不追尿素。如果长势一般，那就少追氯化钾肥，少追一点氯化钾。还有人说追复合肥行不行？照不照？每一种肥都有它的优势和它的这个劣势。到底拔节肥追什么肥啊？该怎么追？究竟是先烤田还是先治虫打药？这些问题都是大家所关心的。我们有请丁玉印老师来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吧。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现在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已经坐在直播间了，有请丁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哎呀，7月28号，今天是中伏的第四天，也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也是我们说的七下八上，正是大暑到立秋这一阶段。好在今年没有出现持续的高温干旱呢。

0: 最近啊，这个叫什么什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么三伏天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年当中我们地表的温度持续最高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是当前地表一年当中向外辐射散发热量会非常多的时候。你会发觉啊，这两天非常神奇的一种感觉，阳光晒到身上没有那么热，反而你感觉到地面向上蒸腾的这种力量非常大。不知道我的这个直播间的农民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
1: 闷热潮湿，
0: 对，它是从下往上的那种热，就是从内向外的。说三伏天啊，中医我们也在讲，养生它也是三伏天嘛，所以说叫冬病夏治，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从内向外在散发的时候，在整个这个植物，包括我们人，都是在这个向外散发那种寒气的时候，就是说整个的。植物是处于那个生命处于这种发散的状态，当然，万物啊，生物与大自然都是紧密结合的。我们的大自然，我们的这个植物，这两天是正是，也是一种爆发式生长的时候。可能我们直播间的很多的朋友啊，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去观察，你的田里的水稻、玉米。下播作物现在三天一个小，可以说两天一个小变化是三天一个大变化，就是每一天都不一样。张老师，我跟你说，给你汇报一下，我们的三山岗，就是我做的那个三山岗那个基地那边那个苗子，现在三天一个变化，你现在去看和上次去看天壤之别
1: 呀，
0: 啊，对，
1: 一
0: 变
1: 天一
0: 化
1: 个样了，
0: 一天一个，是两天一个小变化，是三天一个大变化，啊，整个的现在
1: 就
0: 全
1: 是
0: 是。
1: 也就是作物生长的旺盛的时
0: 对，
1: 候
0: 整个叫
1: 啊。
0: 发散状态，就是叫旺长或者暴长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这样什么？这整个这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全田的产量的基础就在这个时候形成的。那么在二伏的中间，我们要知道整个的夏播作物或者秋收作物，那么它正是处于基础营养生长刚刚想结束，那么是生殖生长就是长。籽粒的长粮食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开始，就是这个时候啊，基本上前期的管理就要打基础，啊，你在长什么分叶、长叶片、长茎秆，那么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基础打得牢不牢、好不好，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定了。那么从现在从二伏开始，那么就是整个从长营养的阶段变成了长籽粒的阶段，长这个我们这个果实的阶段，就是说前面呢。长的根、茎、叶、镊这些器官，那么未来长的什么花、果实和种子，所以
1: 转
0: 这，
1: 为生殖生长了。
0: 产量就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大家可以这样理解。那么有的朋友说，现在可以能不能除草？背道而驰，现在除草如果苗子受伤，它会减产；现在能不能缺水？现在如果缺水，植物卡脖子旱，它会减产；现在。能不能缺肥？肥料不，这个肥料不够行不行？苗黄怎么样？现在如果苗黄，瘦弱，那么是缺水，那么受病虫害干扰或者打除草剂都会直接影响产量。因为什么呢？现在整个产量的形成的关键期就在这未来的二三十天，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时候要抓住那个，要做好几个。第一个，让植物生长的条件要满足。第一个，肥料是不能少的。肥料不能少，第二个水不能少，现在缺水肯定会影响产量。那么第三个不能得病虫害，如果有病虫危害也会减产。第四个尽量停止除草剂使用，那么除草剂是要三分毒，你打了苗之后苗子会受伤，所以说现在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再去用这个除草剂了啊。所以说做好这四点，你的田地的苗一定长得非常漂亮，那么你未来的基础才有。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你基础扎得不好，未来你想创造高产是很困难的，啊，所以说呢，抓住这个我刚才讲的四点，才是你秋收秋季丰收的最好的基础。嗯，好，张老师，
1: 好的，这一段时间呢，虽然是7月下旬、8月上旬最热的天气，但今年的天气整体不是太热，主要是雷阵
0: 对，
1: 雨多。
0: 主要是雨多，
1: 我们说伏天连阴，遍地黄金。
0: 对。
1: 当然，这种天气也导致今年农民朋友反映，今年水稻的烤田工作烤不到位。
0: 对，今年现在面临的风险是什么？一个就是旺长，就是长得有点过旺了；第二个
1: 对，
0: 就
1: 今
0: 是，
1: 年和山芋也旺长，花生也旺长，大豆、芝麻都旺长。
0: 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烤田难。我们从北到南，我上一周在苏北调研一个星期，那么苏北的那个苗长得老漂亮，那全天都看不到地面。 我说你要晒田呢，他说。

0: 对不起，丁老师，我都排水一个星期了，他说就不干，啊，这种情况就是说，今年的，因为苏北它存在一个特点，他们尿素水稻田居然敢是到60斤到80斤，我说你这个在我们安徽是绝对不能这么干的，但是他就这样，啊，所以说大量的肥料下去过之后，结果不缺水，这两天温度又这么好，苗子旺长，说存在的几个风险，第一个就是，这个旺长，第二个就是没法烤田，第三个今年病虫害。今年的二花米是发生比较重的，啊，我看了有几个地方非常重，特别是我到苏北去调研的时候发觉那有的没防住的那个枯新苗全片有5%，就这样，现在一百个苗当中有5个已经被钻倒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处于爆发的一个临界点，如果这个时候再控制不下去，坏了，那一旦就要达到量化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你就控制不住了，那全天有10万个虫子，你怎么打？你现在药效只能防治90%，那么如果有只有1000个虫子，我怎么治都可以啊，我防治85%就可以。所以说现在就是说一定不要让虫子的基数上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南方好像有这个叫什么那个台风叫什么？来个台风，那
1: 他
0: 么
1: 红霞
0: 啊红霞，
1: 八威刚走，红霞又到，
0: 红
1: 但
0: 霞
1: 是红霞对我们安徽的影响还不是太大，但是最近西部也是多雷阵雨或大雨。
0: 所以说现在给大家一个提示啊，我们现在这个8号和10号，这是11号台风吧？8号和11号这两个台风，这两个台风为什么说强度高于往年呢？今年我们的前期的天气预报报的是比较准确的，知道今年的台风的数量可能会比往年少一到两个，但是每一次台风的强度都高于往年。这就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普遍特点。那么未来如果再来16号、15号台风，会不会出现大的出现这个倒伏现象？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年面临的几大问题，几大问
1: 稍
0: 题。
1: 等一下，四线的李先生等久了。四
0: 好，
1: 线的李先生，您
0: 你
1: 好，
0: 好，
2: 好，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我请问，我这个花生啊，现在这盛花期是，他们都有控旺，究竟什么时候控旺好呢？
0: 盛花期不能控旺。盛花期是果真下扎期，一般的初花期控和果真下扎完了控。你是蜀花生是吧？
2: 九花生。
0: 蜀花生，你这个第二盆的那个果真已经下去过了吧？下到果里吧？下到田里了吧？
2: 果真是有下去的，这是咱花开的太旺了。我看他们都控过了，我看我也找不到头，我这
0: 人家控过是对
2: 问
0: 的，
2: 你们专家，就什么时候控？
0: 他让的这个朋友，我跟你讲这个原理啊，花生在开花的时候，同时它会有果真往下扎的过程。那么刚刚开花的时候，果真还没开始这大面积扎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控旺是可以的，因为控旺会让果真变短，果真扎得慢，有些就扎不下去了，就会出现小青头，就在地上出现一个小钮子。所以说呢，你要如果控过了，你会影响果真下扎。那么花生控旺的原理什么呢？就是果真还没开始正式下扎的时候，你先控一次，等果真大部分80%-90%都已经扎到田里了，你再控一次。这是花生控旺的关键两点，你理解了吧？
2: 控2次吗？
0: 对，因为前一次和今年降雨量多，应该是控2次，
1: 就是初花期应该是
0: 前
1: 轻
0: 轻
1: 控
0: 后
1: 一
0: 重。
1: 次，
0: 哎，对，前轻后
1: 昨
0: 重。
1: 天我们的嘉宾他就是说他用条环三钙控了2次，因为今年雨水多，长势旺嘛。
0: 对，应该是前轻后重。对了。
1: 就丁老师意思，要么你就初花期控，要么你就等大量果真已经下扎了，开始膨果的时候控。
0: 对，你就是说第一盆花生，你到里面去把那个它已经变成白胖子了，那么第二盆花生正好刚刚下去，这个时候你控制可以的。但是呢，你如果前期你不清控一下呢，它这个秧子已经长了超过40公分了，它就倒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呢就是说前轻后重，今年控2次的非常好啊。你要理解这个一万遍
2: 现在我弥留30公分了。
0: 你30公分，你再等半个月，它不就超过40公分了吗？那就倒了。所以说，花生这个时候，其实你前面要稍微的清空一下，然后呢，等到后边再控一下就非常好了啊！你现在只能等后边了，你现在控，正在果真下扎期是不能控的啊！好，理解这个原理就知道了啊。这个懂原理是最好的，好吧？
1: 种植花生的农民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哈，就今年如果过了这个期，特别是大家记住，如果你是花生秧子旺长，你应该在初花期刚刚见花的时候就清控一次，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用假派翁，也可以用条环酸钙来清控一次，然后第二次控呢，等果真大量下扎开始膨幼果的时候，是进行第二次的控啊。
0: 对对对，
1: 好，这个花园说，请问怀远的糯稻还能不能除草啊？
0: 花园稻稻现在并没拔节期，因为它是140多天的生育期嘛。花园稻稻大部分都是麦套稻啊，或者是麦插旱直播。现在最近一个星期之内还勉强可以除草，但是除草轻易不要在种屋打药，这两天温度太高了，你会把苗子打坏啊！一定要错开种屋的高温天气，而且现在下药下的都猛，你看迪拜45%的都用到300-400了，所以说现在是。迪拜现在是可能是无迪拜不出草了，所以现在打除草剂的时候一定要在下午4点钟以后打，在花园啊不要上稻苗，这是稳产高产的基础。好
1: 就是打控旺的药几天可以施肥料？
0: 打过控旺其实只要有雨这即刻就可以施肥料，控旺和施肥两个不矛盾，因为这个肥料它不是当时今天撒今天发挥作用的，你控旺可能在48小时以后开始发挥作用，所以说撒肥料可能需要2-3天、3-4天，施肥和控旺两个不是一回事啊，各干各的都没问题。
1: 这个秦先生说，我的杂交水稻有葫芦叶能打控旺吗？
0: 葫芦叶基本上不可以打了，因为有葫芦叶的时候就是第一节间，因为水稻葫芦叶出来之后是剩3.5叶水稻是拔5个节嘛，那么第一节就定长了，其实这个时候控旺稍微迟了一点，但是呢可以控，但是如果发现偶尔有几个葫芦叶可以控，
1: 可以控啊！
0: 大面积葫芦叶出来，这不能控了。
1: 就是你要看田里葫芦叶很多了，那可能都处在这个第一节间已经拔起来了。
0: 那就第二节间开始起来，第一节间已经定。
1: 我们水稻的化控是为了缩短基部的第一、第二节间，所以你封行了还没有拔节，就是已经进入分叶末期了，
0: 对，
1: 没有拔节的时候化控，这样能压住它的第一节间，就不要长太长。本来要长5公分的，你一化控，哎，它只有2-3公分了。
0: 对对对，我们说5%左右主茎葫芦叶出来。正是你控旺的时间。
1: 5%，如果你这个葫芦叶在田里只有少部分，那你就抓紧控，别等了。
0: 偶尔能看到
1: 啊，
0: 或者是你取主茎，取的那个主茎原杆了，原杆你就可以控旺。其实什么呢？拔节之前一周控旺比较合理。
1: 对，拔节前一周
0: 更早一点。
1: 对，是的，就是如果你田里这个葫芦叶还少量。那你就抓紧控，别再等了啊！
0: 对，那就下线了。那就不能再等了。
1: 对，如果你再等到后真正原杆拔节了，你控的就不是第一、第二节间了啊。
0: 对，
1: 就是
0: 第一节已经定长，你再控的时候就没有意义了啊。
1: 好，如果有葫芦叶少量的，也要抓紧控啊。
0: 对，
1: 好，
0: 好。
1: 声音好杂吗？各位，你们觉得声音杂吗？如果是声音正常的，扣个一；声音不正常的，扣个二。我们来做个调查。有些农民朋友可能是手机的问题，比如说我自己的这个手机它就断断续续的，它并不是说这个直播问题，是我的手机的问题啊，是我的手机啊。
0: 都扣了二。
1: 今天效果那么差吗？
0: 这是直播间里面砸吗？
1: 喂，
0: 这是直播间里面砸吗？
1: 我觉得还可以啊，这声音能听到啊。这个各位
0: 全部都打，我这个哎呀，
1: 今天
0: 还是不正常
1: 啊，不正常是吗？我这应该怎么搞啊？好，丁老师，你先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有农民朋友说我这个拔节了，还能不能烤田？
0: 也有讲正常的，
1: 你们都把我搞晕了，
0: 搞晕了啊！正常的，当前的水稻管理，当前的农作物管理或者水稻管理，那么要抓住几个特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尽量的烤田，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水稻都已进入拔节初期了，你去取这个主茎的时候，你发觉它已经原杆了。我们小麦茬、这个油菜茬，或者是大部分的一季中稻，都处于原杆期，就是拔节之前。这个时候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说不能缺肥。这个时候如果缺肥的话，那么未来长穗的就会小，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设好一个肥料。叫拔节孕穗肥，啊，拔节的时候它要长五个节，同时它还长穗子，它还长4-5个叶片。因为我刚才说葫芦叶，我讲了一半，那么葫芦叶中稻是3.5叶、3.6、6-7个叶，就是基本上主茎有4个葫芦叶，分叶会有3个葫芦叶。它这个葫芦叶的话，就是说主茎出现葫芦叶，说明第一节间其实已经起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施拔节肥的时候。那么什么叫拔节孕穗肥？其实水稻第一节间定长，第二节间起身，那么它的生长点就开始长穗，这个穗炎基了啊，就是开始进入拔节期了。这个拔节的时候，水稻是一生当中长最快的，可能15天节就拔起来，还有15天叫这个孕穗，前后1个月，15天拔节，15天孕穗。那么水稻的孕穗期分为8期， 对吧？一期看不见，二期帮网线，三期毛茸茸，四期粒粒线。那么它这个八期当中是将近一个月的时，是28天左右。所以说一。

0: 1分为2，那我们水稻在从拔节开始，拔节开始前一节，比如说我一共5个节，前三个节全部拔起来的时候，其实叫什么呢？其实这叫拔节期。那么到这个孕穗的第6节叫尖嘴苞，叫什么？到一叶和到二叶，叶枕齐平的时候，那就进入了孕穗的第6期。第六期就叫什么？叫孕穗期。这就是说水稻的拔节孕穗要分成2段来看。那么接下来这1个月，你的水稻长得会更快，连拔5个节，抽一个穗子，然后阳花灌浆，是吧？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肥料。那么有些朋友说我是但尿素行不行？其实不科学的。这个因为什么呢？我们在1个月之前水稻分界期，我们追了大量的氮肥了，你有的都追几就40斤、50斤，有的追到70、80斤尿素，尿素时效期是60天、55天。所以说你上一次追的肥料直接管道抽穗是没问题的，所以说呢，不要追大量的肥料。我们说以钾肥为主，以氮肥为辅，少量的氮肥，比如说5到8斤尿素，10斤以内尿素配上15斤、20斤氯化钾，这个时候是正好是长秸秆。让秸秆的这个纤维化好，韧性更强，抗打伏的最关键时间。那么有的朋友说，我撒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用硅肥？用硅肥更好。如果硅肥拌上这个拔节孕穗肥撒到里面，那么硅什么？硅会让血管那个叫什么茎秆的壁变厚，钾会让茎秆的纤维素变得更好，就纤维化更好，就是韧性好了，管壁变厚了。那么这就是硅和钾放在一起，你的杆子。弹性好，管壁厚，抗打伏能力就会增加。同时，这个时候你要做好第二件事，就是烤田。你烤田的时候，地变硬了，地板了，根扎的就好。根好了，就是根深才能叶茂。说根扎的比较稳了，底盘比较稳，再加上这个什么茎秆的壁变厚，茎秆的纤维化好，那么你的水稻整个抗打伏能力就会提高。这是比较科学的，比较这什么叫科学施肥？这叫精准的去追肥料，同时。这个叫烤田期间，要防止一个什么问题呢？叫一喷多防。我们现在要干的事情就是，你烤田期间了，那么蚊窟病你要防，因为水稻接下来长得更大、更快，底下天天育碧，所以说这个时候蚊窟病你要防，稻叶蚊，第二个是稻叶蚊，第三个有些细菌性病啊，什么细条病啊、白叶枯呀，最近几年就是爆发的时间。说防病，这个3到4个病害是我们防治重点，防虫。二化敏你跑不掉的，二化敏七下八上，这是二代二化敏的一个关键时间。我们是建议7月下旬打一次，8月上旬再打一次，间隔10天左右打2次，打这个2头才能解决世代重点。二化敏，那么卷叶敏，两场台风来，有不少地方说叶子卷了白了，卷叶敏倒霉是，说三病三虫，加上什么？加上我正常的补充营养呀，生物色素叫一喷多防。说这个时候做好这个几件事情，基本上是我们创造高产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1: 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农民朋友的问题聚焦在哪些地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啊。他说今年没烤田，已经破口了，还能烤吗？
0: 不能，你可以晾田，让田里面啊尽量少一点水，就是湿润就可以了啊。已经破口了，千万不能烤田了。烤田到时候籽粒会瘪啊，籽粒会瘪，好吧？
1: 好的，这个有人提意见了，家主说这个直播就问水稻不讲玉米，其实玉米比水稻相对来说要管理方面要好
0: 还
1: 多
0: 要简
1: 了。
0: 单一点。
1: 对，现在玉米啊，就是你比如说你玉米3到5片叶是除草的时间，那你6片叶过后，
0: 六到八片叶，
1: 6、7、8、9，这是控旺的时间。然后过了9片叶以后啊，10片叶、11、12，就是九片叶以后到13片叶之前这一段时间是喇叭口期，我们主要是催包肥，每亩追个20斤左右的尿素，然后呢防病治虫，其实别的没有什么。就是有人说我的这个玉米跟牛尾巴一样，牛尾巴你看到底是全田均匀的还是一窝一块的？有可能是顶腐病，如果全田都有，有可能是除草剂的要害，是不是？所以这个玉米相对来说没有太复杂的。但是水稻现在又要防二化敏，又要追拔节肥，又要补治杂草，又要防稻飞虱，又要防蚊窟病等等等等啊！所以各位
0: 水稻还要浇水，还要施肥。
1: 对，你看
0: 水稻管理难
1: 水稻这个，哎，是的呀，水稻到底是哎这个。

0: 是，他对水层的要求，你刚才说分界末期可以排水重烤田，烤重一点，你到拔节期就不能重烤了，你到打包就更不能烤了，是吧？
1: 对的，
0: 所以都是有要求的。咱们玉米这一块呢，你现在除草也不行了，如果你过了九片叶，化控也晚了。你过了九，就是玉米是根据它的叶片数做好管理，是吧？别的这个玉米现在就是这样，你喇叭口期防玉米苗，然后防一些大斑病啊，锈病啊。然后把防病的、治虫的药、叶面肥调节剂打一次下去。我们静等它这个抽雄吐丝的时候，如果是有高温情况下，如果有干旱，我们怎么浇水、怎么抗旱的问题，对吧？所以玉米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复杂，好吧？现在你二代二话民各地的虫期是不一样的，玉米民它一般是喇叭口期的时候，它幼虫开始钻住进去，玉米民的幼虫开始钻住进去啊。这个秧苗出现红苗是咋回事儿啊？
1: 那么最近的红苗出现两种情况，今天我接到两个信息，一个低洼地方长期淹水的地方它是会出现，那么今年吃红苗比较重，淹水的地方氮肥多，啊水比较多的话，肥料的浓度就会低，那么水稻生长旺盛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钾肥，特别是拔节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吃枯病，那么吃枯病大家今年很多朋友都判断为细菌性条斑病，所以说判断的不准确嘛，今年细条病现在很少。大部分的叶片发红，都是从下部老叶开始，叶尖到两个边缘发红。发红过中间有锈叶，像锈一样点子。有农民问了，我水稻得了锈病，其实水稻没有锈病，水稻有锈点，一般都是缺钾导致的。撒点氯化钾，喷点磷酸二氢钾，排排水，晾晾田，啊，长长根就很好了啊。这个时候它就长起来了。缺钾型的吃枯病，这第一个。第二个是除草剂危害。那么今年水稻受药害很重，很重啊。有些什么原因呢？早期的水稻没有经过高温低温锻炼，苗子很瘦弱，一直下雨，长得比较嫩，像韭菜一样，咔一遍除草剂上去，今年水稻抗性低，主要水稻太嫩了啊，对除草剂的这个叫什么解毒能力不够，特别是连续下雨，特别是我们打大量的涤败，今年有不少的苗烧坏了，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刚才说的细条病，细条病或者白叶枯。那细条病白叶枯非常好看，它有发病中心，叶子上面有像这个菌脓，用手去摸它比较黏，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它是比较好判断的啊，大概只有这三种情况，好吧？
0: 好，直播挪到50天打小胖墩扣望早不早？
1: 有点早，直播挪到的话，正常的话，我建议在60天左右啊，60天左右控望还是比较合理的，也可以，你50天打是没问题的，因为控望剂它的持效期是15天到20天嘛，可以的啊，你打也行，如果密度高，没问题，可以打。
0: 种地的老头他说，47天的水稻，因为苗子太稠了，提前烤田。
1: 可以。
0: 大前天回的水，他会不会继续分叶？还要烤吗？
1: 不用烤田了，你直接撒上钾肥就行了。像你像这个，如果密的话，你喷点磷酸，因为它末期嘛，分界末期，你要打什么？你要打这个防止蚊枯病、叶片脱房。建议你加磷酸二氢钾，加点个控旺剂啊。比如说磷酸二氢钾用到150克啊，控旺剂用到30到50都要做，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啊。同时加上防蚊枯病啊，对吧？这个稻叶蚊呐，二化螟呐，稻肥虱啊，这样的药剂加上可以的，没问题。
0: 好，大海都是水。他说他种的是微两油8612，底肥3个15的复合肥施了100斤，反氢肥20斤尿素。现在能追拔节肥
1: 如
0: 吗？
1: 果拔节了可以啊，拔节初期可以了，烤过田你就
0: 追
1: 可
0: 多
1: 以。
0: 少？
1: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种情况，它20斤尿素的话，我建议10斤尿素加15斤氯化钾，因为8612抗倒伏，它的产量基础高啊，可以的。
0: 好，淮南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张老师
0: 哎，
2: 啊，
0: 您请说。
2: 我那个花生怎么搞的？这叶子变了，这个什么开了？是怎么搞的？
1: 那你茎秆和根部是不是生病了？看看下面。
2: 你不说了，那是我听广播，你说的，7月15号至25号是防止那个赤道最佳期吗？
0: 防
2: 我
0: 止什
2: 打的
0: 么？
2: 那个
1: 起
2: 禽
1: 草，
2: 流
1: 起
2: 灵，
1: 草
2: 再
1: 啊！
2: 撒的那个猪食皮是不是有影响？
1: 猪食皮不会的，猪食皮有几磷，它不会对，它这个杀虫剂不会对花生有危害的啊，不会的，
2: 那我那个叶子，它这病了一堆了，就生不开了，是什么病啊？
0: 你这拢了是吗？是他说的是拢了。
1: 拢了以后，它这个晚上花生叶是拢在一起的，白天然后是长开，特别是嫩
2: 不
1: 叶。
2: 对，我知道这个我懂，白天它生不开。
1: 白天它也长不开，那你看
2: 啊，
1: 看，
2: 对对。
1: 那你就看看这个根和茎秆有没有坏，水上
2: 那
1: 不
2: 就
1: 来，
2: 是，
1: 缺水它就会拢了，或者根坏了、秆坏了，它水上不来了，它就会拢。 还是
2: 那肯定又是什么药剂？

0: 是的，我有亩把地都是那样的。
1: 你亩把地，那你都是背起来了，那你撒多少？你是不是量撒多了？你撒几公斤？
0: 你就那一袋子猪脂皮，又打了2瓶这个辛柳林，
1: 你还打了，野片还打了吗？
0: 又打的又撒的。
1: 哎呦，我的妈了，根本不需要，你撒就到了，你又打又撒，我担心水里边的浓度高了，它很可能导致根
0: 可
1: 系
0: 是
1: 性。
0: 那个弄到超标了。
1: 那我
2: 那谁
1: 估
2: 叫
1: 计，
2: 你那么狠，双管齐下，又是撒又是哪个？谁叫你？
1: 其实你打没有什么用。
0: 那个迟到，我们讲迟到，那个东西真厉害的，把化石就搞尽了。
1: 我知道起草在土里面，你打在眼上没事没有用，你喷是没有必要的。可我怀疑你喷的药剂喷浓
0: 喷
1: 度
0: 那个
1: 高
0: 辛
1: 了。
0: 柳林呐、
1: 我知道可能喷浓度高了，中午温度高，那么那个有机磷它会就上
0: 那
1: 头。
0: 喷个把星期了啊。
1: 个把星期了，中间下过雨了，
0: 啊，下雨头里喷的啊。
1: 那应该没有事呀、啊，
0: 那
1: 那应该没有事呀、啊。
0: 这个叶子跟着人就撑不开了啊，到过年。
1: 那还要仔细判断一下嘞。那个你现在讲的话，我打过药，下过雨了，它这个淋啊淋到土壤里面，那应该没事了。
0: 没事的啊，
1: 对，这样看应该不是那个事情。嗯，
0: 我想提个什么药剂给解救一下子。
1: 那得先看什么问题了。你去看看它那个根和杆，它个坏吗？如果根坏了，就按根治。啊，你先吧，先看看根和茎杆有没有坏。我还担心的什么白血病或者根部病。嗯，好。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2: 好，星月神话的问题是现在纠结。考田考久了，但是下面鸣虫特别严重。
1: 鸣虫严重，你可以多打水，在考田期间可以打的。就是过去我用60斤水，现在用80斤水嘛，就水给它喷透也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的实验就是说，如果绿虫门氧酰胺这样的药剂，这个加量使用，打的效果还是可以的。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完之后你能回点水，或者是保持点浅水去打药，那效果会更好。嗯，好。
2: 就是这个星月神话，你现在考田考久了啊，你现在我的意思，你要是考得差不多了，你抓紧回个浅水，赶紧防虫子吧，因为有浅水防虫，能提高药效。
1: 对，
2: 就有些虫子你给它打昏了，它能落到水里能闷死。还有一些内吸传导的药剂，它有水的话，它内吸传导的更快一些。你现在别纠结了，考田不重要了，你要知道什么是主要矛盾。那鸣虫现在专注到的是一个有效分裂。是不是？你的影响产量值多少呀？所以大家一定要哪是主要矛盾，哪是次要矛盾。你说你没看到虫子，你考田咱就不说了。你都发现虫子这么多，你赶紧回浅水，赶紧治虫吧。
1: 对，我们观察那个二花敏是很有意思的。二花敏在有水的时候呢，它怕淹，然后它往上爬；如果没有水的时候，干的时候，它使劲往下钻，它钻到地表一下，它要接触湿润。

0: 点水，然后打药，打完药之后让水自然落干，继续烤田野照。但是呢，就是你打药的时候，这个几天一定要有水，把虫子给你撵从地表以下给它赶到上面来，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药很难去给它打掉啊，非常重要。
1: 好的啊，这位润物细无声啊，春雨润无声润万物。他说寿县引咸镇水稻虫害什么时候？你们寿县的虫情测报是7月下旬、8月上旬。昨天
0: 我觉得七下打一次，八上打一次更好。
1: 人家这个堰口镇说8月3号到8月6号，
0: 对，
1: 我认为寿县的农民朋友迎服一遍药，60%都已经打下去了。
0: 对
1: 啊，寿县的农民朋友种植水平高，是我们农村广播收听率最高的地方。如果你到现在二话梅还没有打一次的，我跟你说，你真的到时候我是担心你会后悔啊。这个你看到虫子就晚了，就像这位农民看到下面鸣虫很多，我跟你说他肯定不好治了。
0: 嗯
1: 啊，因为今年的这个虫子危害，这个基数比较大，危害非常厉害。就是而且主要现在的杀虫剂，我说实话，现在杀虫剂你用平常的量根本就打不掉。根本就打不掉，有些地方绿虫苯甲酰胺就等于给虫子洗个澡，你虫子钻住进去了。有人说钻住进去了打大虫用啥药？抱歉，没有神药。
0: 它这里面有一些原理其实很简单，当虫子刚刚孵化的时候，非常瘦小的时候，它没有抗性的，一般的药剂只要打到它，它就会死亡。而且这个小的时候呢，它虫在外面，在叶鞘旁边很容易打得到，一旦到山林之后，虫变大了，虫子抗性强了，它又钻到杆子里面去了，那就双重保护，一个身体强壮了，第二个我又钻到杆子里面去了。说你从外面隔山打牛，说你隔着这个几层叶鞘去打个药，说把叶鞘里面的虫打掉，说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我们药剂抗性强了，而是虫子本身又厉害了，加上它又有几层保护，所以说你这种药剂，说有人说你这个药假了，其实它不是药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药打不到虫子身上面去。第二个，虫子大了之后，它的本身抵抗力又增强了，所以说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难度。我们现在呢要求呢，就是说最好是7月下旬，我们整个这个地方全先打一次，8月上旬再补一次。另外呢，它这个世代重叠，我同时也可以给它解决了。田里面虫子比较乱的，现在有打过的时候还有蜘蛛网，还有蛾子在飞，所以说就是说世代重叠，田里面乱了。田里面可能有15天、20天一直有虫子孵化，这就会比较难了啊。
1: 好，我不管你是寿县引咸的还是堰口的，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打，抓紧打吧。
0: 嗯，抓紧打。
1: 二代二话名叫打早不打迟，在适宜的房期内，宁可早打几天，不能晚打几天。
0: 对，
1: 你这个虫子现在2到3天就长一龄，你从30到40可能就2天的时间，它多长一龄，你的难度就大，你用的药就大，你难打的程度就高。
0: 对，
1: 是吧？所以你等个5天9天，我的妈呀，那虫子钻住进去了，虫龄40、50了，你用手去抓吧。来，肥东的陆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请说。
2: 熊老师，你好。
1: 哎，您讲，有什么问题？
2: 我要你花生呢。
1: 啊。
2: 卷叶子怎么过来？
1: 花生卷叶子。
0: 花生卷叶子。
1: 它到底是全田都卷，还是一窝一块的卷？大家讲清楚，好不好？
2: 好。一个那个有亩地有10%、15%的，
1: 那10%到15%是东一块西一块，可有规律的。
2: 一块就一家的，一双人有一家，一双有半双就这样情况。
1: 就是卷叶子是吗？叶子拢着、啊，你如果是生理性的干旱，它也会整全田都卷叶子。
0: 它肥东田应该不干。
2: 肥东八路边不干。
1: 也不干是吧？
0: 肥东应该不干。像这种情况，的话，
1: 像病毒病吗？
0: 不像病毒病，它一节节的，它应该不是病害。你可看一下它那个卷叶子的那苗子有什么特点？比如说梗或者茎杆有没有坏？
2: 它那个一股起不得起的，会冲上
0: 去。
1: 就是
0: 我担心百节命中，因为什么呢？今年。老是地是湿润，湿度大，白绝命今年可能会爆发，所以说我担心是白绝命传染了，就是、啊、白绝命它就随着湿度大的时候它串的比较开嘛。所谓的白绝命就是花生处于快正好刚刚返航的时候，天界玉璧的时候，下面靠近地表的杆子上面一开始是灰褐色的，后期能长白色的菌丝，这个东西会导致这种现象。我啊。
2: 他上来一大妖怪，最后一蹦上。
1: 好，就是
0: 我觉得你用艾苗，

0: 加丙烷唑啊，加个好的药剂，
1: 还有用赛氟酰胺也行啊。
0: 对，或者用个赛氟酰胺去打一下。
1: 是这位老人家，我们就是在这里借这个电话给各位提个醒：如果你发现叶子卷呢，你最好能观察一下，比如说拔出来一颗，看一看它的根系是否正常。
0: 对，
1: 你能看它根是否正常，好不好？
0: 对。对你这拔出来之后，一个看下面的根，第二个就靠近地面的这一节杆子，它这个上面有没有变坏，或者那长那个白色的小菌丝，这样的话呢，就是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如果根坏了就根腐病，如果地表杆子坏了就白菌病，啊，这个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好判断的。真正你把那个花生杖扒开，看那个地表这杆子也能看见，嗯，好吧？
2: 哦。
0: 嗯嗯，
2: 感谢。
1: 好，要么你就顺便把一些药剂给打上，比如说叶面肥加上赛氟酰胺，或者是加上艾苗。
0: 对，
1: 赛氟酰胺这两年防白菌病，您可以试一试哈。赛氟酰胺，
0: 对，
1: 就是好嘞。
0: 好，
1: 就大家一定要。
2: 我就是你到时候要掉你如果退休，你要戴好头啊。
1: 对，我带全脱。
2: 啊，不要
1: 啊！谢谢
2: 您。你的节目认识这个节目，找你太好了。
1: 啊，谢谢您，谢谢您啊！好，谢
2: 谢。
1: 肥东的陆先生，您今年高寿了？
2: 75了。
1: 哦呦，75了，哎，好嘞，多保重身体啊！75岁、80岁的老人家在田里还种田呢，您以为是为了靠种田能挣钱啊？不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情怀。
0: 情怀。
1: 只要他们能干得动。他们就要种田，
0: 离不开土地，
1: 离不开土地。每天早上晚上去田里转一转，这一份对土地的情怀，
0: 对
1: 土地的这份深深的眷恋，
0: 对，
1: 有几个人能理解呢？
0: 农业的神奇之处、奇妙之处，就是你种下去之后不一定能收多少，你不知道，就种下去它就是未知的，这个反而让我们很有挑战性，就像人生一样啊！如果你都一眼看到你的人生底了，反而觉得没有意思。这个一生都规划好了不好，反而就是我种下去，好好的管理，能收多少靠天意啊。
1: 嗯，
0: 只要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啊。这个非常有哲理的。
1: 给力大哥说，老师，我的水稻肥料用多了，什么时候控旺啊？
0: 水稻用多了，肥料用多了，可以提前控，你不要用钾肥控，比如说排水烤田控，这个叫物理控旺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化学元素控旺。同时，如果拔节之前可以用。磷酸氢钾加上多效唑之类的啊，化学元素或者激素控旺，三控啊，控水、控肥、控旺，好吧？
1: 我们是说，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有拔节，分界末期抓紧排水、各田、烤田，能晒一晒，让它的根系更下扎，控制无效分界，
0: 营养下移，
1: 这是无物理防倒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你化学防倒都没有物理防倒那么安全，那么关键。
0: 对对对，
1: 对吧？你物理防倒，你烤田分界末期，只有分界末期才能排水烤田。你要说拔节了就不能种烤了，打包了就要回水了啊。所以分界末期，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有拔节，抓紧排水烤田啊。
0: 对，
1: 抓紧排水烤田。另外呢，就是化学药剂控旺，缩短基部节间。
0: 对
1: 啊，葫芦叶已经到了化控的
0: 下限。对
1: 啊，这个。陈先生说，我们寿县这边都是直播稻，要不要烤田？如果你是分界末期，
0: 我建议都烤，不烤田地不稳，底盘扎得不稳，到时候产量想创造高产有风险。今年可能台风多，今年说不定水稻抗倒伏能力是考验水稻抗倒伏的一年。
1: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烤田是有时间要求的，不是你想啥时候烤就啥时候烤，不是啥时候出太阳啥时候就烤，不是这回事儿啊。你一定是在水稻分界的盛末期，如果你的苗子密、氮肥多、长势偏旺，咱们可以早烤，就丁老师说的80%苗够了，咱们就要排水烤田了。
0: 对
1: 啊，我们正常的是烤到什么风吹稻叶响，叶尖刺手掌，是不是？那个到白根白这个
0: 地面线白根
1: 就不限脚，是吧？
0: 夏天不限脚。
1: 但有个农民朋友说了，我烤田已经烤了15天了，田边上不限脚，但田中间还限脚。我都烤了15天了，今年不好烤，我还要烤吗？
0: 还老是下雨。
1: 对，他烤了15天了，还要烤吗？
0: 但是只要一圆杆了，一拔节了，就要停止烤田了。直到圆杆拔节以后就不能再烤田了。
1: 所以这个陈山金，我们寿县这边都直播到要不要烤田？
0: 要。
1: 除非说你是旱直播，实在没有水源的，那你就不要烤了。 如果但凡有水源的，我们都建议您烤田。分蘖末期烤田，第一是控制无效分蘖，第二是促进根系下扎，第二让田里的有毒有害物质给它能够排出来，土壤更疏松更透气，还有蚊枯病都能减轻发生。
0: 对，
1: 你烤田嘛，就田里让它通通风透透光，疏松根系，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如果不烤田，田间密度大，湿度大，哎呀，蚊枯病又重发，然后这个倒伏减产的风险大。
0: 对，
1: 好，要不要烤田？80%-90%都要烤田，除非是旱直播，实在是没有水，关不住水，实在没有水，实在是放了水就再也关不上了，那我就不建议您烤了。
0: 对，
1: 但凡你有一点方法，你都要烤田啊。好嘞，这个谁？芝麻根坏了都死了。
0: 根腐病的话，第一件事就排水，第二个的话用甲状甘膦加上好的这个药剂，好的叶面培去喷淋，能保几个保几个。根腐病这个东西，它菌就在土壤里，低等真菌不太好打，因为土壤里面长菌了，你现在药剂能喷到下面去就很难，你要知道防的效果不会太好啊。
1: 好，来迎接一下淮南的沈先生，你好。
3: 啊，你好，张老师。
1: 哎，你请说。
3: 张老师，
1: 哎，
3: 我请问你个问题，我的是春闲田，收插秧，上个月7月15号打的药，是圆杆，现在是打肚包了，有点像破口了，这是防止二代化敏的时期啊。
0: 现在更重要的是防止穗茎稳和穗子上长病的一个关键时间，同时也可以防止到安化敏，因为水稻一旦想破口，下面的两个节就硬了，下面两个节硬了，安化敏咬不动，那么现安化敏会往上来转移，所以说你现在防止卷叶敏、安化敏都是对的啊，倒飞式也是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防止穗上的病害，好吧？
3: 哦，我们也落不着烤田了，一天到晚下雨。
0: 你现在不能烤田了，那长穗了，你那烤田会减产。
3: 对，就像一上没落着烤田，也在下雨。
0: 那也没事，你保持天天湿润。
1: 好，破口前5-7天是防穗期病害的关键时候，像稻区病、稻瘟病，那你要加上二化敏的药。
0: 对。
1: 二化敏还能，二化敏的药还能牵制稻纵卷叶敏。
0: 和稻宝虫。
1: 哎，
0: 对。
3: 还有个问题，有7-8亩那个旱直播，里边有水，因为是混叶末期了，有水打药比较好吧？
0: 保持浅水打药，你要防温枯病的话，其实水深了不好，水深了温枯病它靠近地表的茎杆上面长的东西，说我建议啊，2-3公分或者3-5公分水浅水层打药防病虫最合适的，好吧？不要管太深，管太深也不好。
3: 哦，我没落到烤田，我打过药，2-3天我再把水换了，可行呀？
0: 也可以。
3: 好，
0: 也可以，
3: 谢谢，
0: 没问题。
1: 好嘞。
3: 好，
1: 谢谢。
3: 有打什么空网不空网的？我从来不打过空网。
1: 你不打它，有的密度大，它个子高，杆子高，它就控旺。我们不建议控旺，你分蘖末期烤田是最重要的。
0: 而且有些有知道，它本身控旺
3: 不控旺的。我从来没打过什么控旺药。这个一亩地要赶到年龄好的干稻谷，也收个1450、1560啊。
1: 我有，
0: 那可以。
1: 你能
3: 干稻好的话，
1: 能收到这么高的产量，你都种的啥品种啊？
0: 未来1450很正常。
3: 1450那个量有8-6秒啊，那压量有4秒，我今天要种70斤来。
1: 你压量有4秒，喂量有8-6秒，这个产量都有多高呀？
3: 这个产量你干谷的就是2002年是2003年啊，我也搞不清了。
0: 2003年。
3: 干谷都高到1450、1456，就那喂量有8-6秒，那个产量就高，那个。
1: 是2023年啊。
0: 2023年。
1: 2023年那一年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尾粮有8-6秒，能搞到1450啊！我的妈耶！
0: 干的，
3: 干谷的，这不是吹牛，去年不行，去年都倒着了。
1: 前
3: 都大工台风都把搞倒着了。
1: 去年我跟你讲，有台风多，还有那个三代二化敏的危害，你知道吧？
0: 今年要放三代二化敏，因为今年那个穗上呢，穗子下面穗子，你看一个掰穗一滴断了。下面有好多个小虫子，这个时候正好是打这个虫的关键时间，因为马上要破口了嘛。破口之后哪个地方嫩，就穗子下面那个杆子嫩，虫子脚啊。好，
1: 好嘞，你看这个，
3: 我们给大家播玉米了，
0: 好，
1: 这个淮南的沈先生也是一个种植高手，人家从来种水稻不化控，因为这个化控啊，它是一把双刃剑，
0: 对，
1: 它也是这个下策。 如果咱们能够掌握好适宜的密度啊、控制好这个氮肥是吧，嗯，你看2023年围两油八绿油二干股1056，你别说人吹，人家真是不是吹是吧。淮南凤台直播稻田第一遍要什么时候打？
0: 淮南凤台现在第一遍要，我觉得现在可以打了，然后呢再过个十来天，是下月10号之前再打一次。
1: 就是第一遍第二遍要，丁老师要们给我们解释一下啥叫第一遍要，啥叫第二遍要，都是在什么生育期
0: 的。按照我的管理方案，就是说第一遍要是这个时候我们水稻有大部分都还没进入，有的它还没进入分界末期，但是虫期到了。二花米的虫期是什么意思呢？二花米它是一个本地的虫子，它会进入一个世代嘛，就是说我从蛾子产卵然后变成小虫子，它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虫期赛报都是本月的下旬，啊，7月下旬、8月上旬，那么是它的虫期。那么，但是我为什么说打两遍药呢？就是防这一遍虫子的时候需要两遍药，因为第一个我们会去调查田里面蛾子持续多蛾子，蛾子不同的，因为我们前面的虫子越冬的虫子它是世代重叠的，是乱的，就像可能是第一批蛾子在。这个产卵的时候第二批蛾子它还是个蛹是吧，第一批第二批叫3040/5060嘛，这个四代的虫子叫几个世代的虫子都在，导致了呢我们可能产卵的虫子是持续不断的都有，于是呢就有好多的小虫在孵化。我们要打这个虫子的时候，因为说只有幼虫2到30之前，就是1到207能打得掉。我打完之后了，结果我的药效15天或者10天，十天过后了，我的药没有这个药效没有了，结果虫子还在孵化，这个就完了。所以说我建议是打，因为孵化虫子可能需要二十天的时间，我们的药呢只有10天的时效期，怎么办？说只有打两次嘛，10天打两头，最多15天打两头，这样的话。可能持续把这个一个世代，就这个一段时间的虫子全部。

0: 的解决掉。这说打成的这个原位一号前后，我还要打一次，就是分界末期的整个的防病防虫的套餐，这两个连在一起正好15天。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二号敏才能连得上，你才能防它一个周期防的比较合理。啊，这说，过去说分界末期打一次药1盆多防，我们就另外加了一个防一个在它的前或者后加了一次防虫的，这就是防治二化敏科学的防治管理。哎，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能听懂的朋友就是高手了啊。你看我们的吃饭田现在就没有虫了，基本上看不到二化敏，很少。偶尔可能看到一点点。而且呢，我打虫呢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试验。我让无人机啊，在我们的田的周围杂树，就是田边外面的田埂和杂树，就是沟渠里面外边要扫一圈。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虫子就藏在我的田以外，特别是成虫和一部分老鼠幼虫，甚至蛹都在那边。所以说，我让师傅又在我的田周围去扫一层杂树，包括我的田沟里面的排水沟，沟里面都给它飞了一下。这样的话呢，虫源可能就给它解决掉了。好吧。
1: 好，这个专治花里胡哨，他说水稻除草最迟能达到什么时候？现在复打第二遍，复打比例太大了，这是啥？杂草反弹
0: 建
1: 了
0: 议拔
1: 吗？
0: 节之前，水稻拔节了就不建议除草了。拔节有的说我的除草剂可以用，其实拔节了之后，你打除草剂，你的苗子会受伤，你的苗会隐性要害，你的苗会减产。所以说建议拔节以后停止使用除草剂，这是给大家的提醒，好吧？
1: 好，水稻拔节意味着它进入了生殖生长阶段。
0: 长穗子了。
1: 除草剂是药三分毒，没有一款除草剂是登记在水稻拔节之后使用。如果拔节之后使用，把穗子打小了、打畸形了，影响产量至多少？所以我们的水稻为什么前期不封闭、不封杀？茎叶除草为什么不除草除小？为什么不在拔节之前抓紧把草除掉呀？你可能说，药剂不对路呀，用药量、用水量不足呀，打了迪拜没有光照啊，没有回水保水的条件呀，这些都是杂草反弹的原因。所以咱们要补，一定要抢在拔节之前抓紧补，好吧？你除草越晚，对水稻的伤害越大；你除草越晚，成本越高；你除草越晚，对产量的影响就越大，越伤稻，越伤水稻。好，什么叫葫芦叶？请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水稻，我们的一季中稻，我们知道水稻一共有16片叶到17片叶。那么水稻是个很神奇的植物，它从第一个叶子开始出来的时候叫不完全叶，或者叫芽鞘，芽鞘过后不完全叶，不完全叶之后出来完全叶，一共17片叶。那么17片叶的每一片叶子都比原来前面一个叶子大。那么水稻一旦进入拔节期的时候，它杆子长得快，很粗，长得粗之后叶片呢也就宽大了，所以呢，在叶子叶尖顶出来2到3公分的时候，它是非常轻松的，就是从下边的叶鞘里面都要顶。一旦顶到3公分之后，下面比较宽了，它会在那地方有一个受个束缚。你会发觉叶子在3公分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勒痕，就像勒裤腰带一样的，勒裤腰带那个叶尖上面啊，2、3公分下面会勒了一下。特别是叶片宽大的、氮肥多的品种，那葫芦叶那就很明显，就是叶尖上面2到3公分到下面有一个很深的勒痕，就像勒裤腰带是一样的，那叫葫芦叶。那么正常的我们的一季中稻主茎是有4个叶子，是葫芦叶。那么我们的分叶正常会有3个叶子，所以大概率啊，看到葫芦叶的时候，说明第一节间已经定长了，因为水稻只拔5个节嘛，主茎只拔5个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先这样讲，大家不知道能够理解多少，希望大家能够听懂。葫芦叶出来，意味着这个水稻除草要停止了，意味着这个水稻赶快要撒拔节肥了，意味着这个水稻的控旷就要结束了。能听懂吗？好，
1: 好，
0: 非常准啊。
1: 好，这个张福水稻旱直播，这不是丁老师吗？是的，这是丁玉印老师，这是真的丁老师啊。好嘞。梁祝周末他说，去年稻谷倒伏的原因，绝大部分是钻心虫所导致的三代二化民啊，大家一定要重视。你这次二代二化民防不好，三代会更多
0: 那更多。
1: 啊，一代搞不好，二代更难搞，二代搞不住，三代那会倒伏。
0: 对呀，有爷就会有儿子，有儿子就会有孙子。那要是二代多的话，那就更厉害了。三代那就防不胜防啊。
1: 好，退而结网说，直播到多少天可以烤田？
0: 直播到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因为生育期不一样嘛，有的生育期是120天，有的130天，有的140天。那么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正常水稻直播的话， 种植播

0: 知道，考前的时间就是他的全省有期垂样，基本上大概率，比如说130天、65天可以考前，这是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算时间。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如说我播种的密度大，我55天我就苗够了，叫苗到不等式，苗提前够了就可以提前考前。如果我氮肥比较大，我的苗长得不好，可以推迟个5天，大概率就按它的全省有期垂样，好吧？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算的一个时间了啊，好吧？
1: 好的，具体还要到田里去看哈。
0: 对，
1: 如果
0: 你
1: 你
0: 们
1: 的密度不一样，肥水不一样，
0: 对，
1: 还有打过除草剂出现要害，也会浆苗不长，
0: 哎，对，苗
1: 所
0: 都
1: 以
0: 不能
1: 它
0: 缺，
1: 都会可能会影响它的生育期的
0: 对
1: 长
0: 对
1: 或
0: 对，
1: 短。所以我们大致是按这个时间，全生育期，如果你是130天的，
0: 哎，
1: 那
0: 六十
1: 你
0: 五
1: 就
0: 天，
1: 除以二
0: 对六
1: 啊，
0: 对
1: 是吧？
0: 65天，所以说农业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一直在变，
1: 只能说60到65天左右
0: 对，
1: 啊。因为这个密
0: 最长七十
1: 度、
0: 天，
1: 肥水这些天气啊，
0: 对。
1: 就气温，你看今年不像往年，今年的前期6月份就是
0: 低温
1: 低温阴雨拐
0: 啊，就是
1: 罩，
0: 积温不够，
1: 它就影响生
0: 说
1: 长。
0: 前期水稻老是不分界，很多人问，
1: 就
0: 哎，你
1: 今
0: 这个
1: 年
0: 稻
1: 的
0: 我不知
1: 水
0: 道我分
1: 稻
0: 界。
1: 拔节都比去年要推迟了3、5天呢。
0: 今年再生稻是风险最大的，再生稻今年抽穗比往年迟了，说再生季如果出现问这个头茬如果收割的时间不够，二茬哪还有呀？啊，时间就它就不够了，所以说今年再生稻风险极大，6月份的积温是不足的，所以导致我们前期水稻都不长。对，都不长。
1: 好，有人说刚才淮南的沈先生吹牛吹牛，我就知道人一说到1500，你就说人吹牛。希望大家呢要走出自己所住的小山村，
0: 世界
1: 到
0: 很
1: 外
0: 大，
1: 面的世界去看一 看，
0: 对，外
1: 外
0: 面，
1: 面的世界很大，
0: 对，
1: 外面的水稻产量也很高，你不能叫什么
0: 有时间
1: 一
0: 可
1: 叶
0: 以
1: 障
0: 到，
1: 目不见泰山。
0: 有时间可以到庐阳区，到我们的基地来
1: 这
0: 看
1: 你
0: 看，
1: 还
0: 好吧？
1: 没去到湖南嘞，你到了湖南，我的妈呀，那水稻都要过2000斤的，因为湖南隆平隆回羊骨凹。我跟丁老师做了一个抖音，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去过羊骨凹，我们也不信。我们到那以后，我们一了解，我们才相信
0: 因为
1: 了。
0: 我到田里查了3次，
1: 你不到羊
0: 仔
1: 骨
0: 细去
1: 凹，你
0: 说，
1: 不知道水稻产量有多高，真的
0: 对，
1: 是2000斤，因为那是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没有台风，没有连阴雨，又不缺水，
0: 十
1: 而
0: 年就
1: 且。
0: 刮一次台风，
1: 10年刮一次台风，它这个海拔高呀，它台风也爬不上
0: 八
1: 去
0: 百
1: 呀，
0: 米，对，
1: 对
0: 台湾还
1: 吧？
0: 小，
1: 它又没有台风，
0: 对，
1: 它又下雨，但是它没有连阴雨，
0: 而且
1: 它是
0: 四面环山，
1: 四面环山，它冲击
0: 哎，
1: 下来的土壤又比较肥沃，
0: 对。
1: 所以在湖南隆回县的羊骨凹是考察一个水稻品种是否能有是否增产潜力有多大的一个
0: 极
1: 得
0: 限，
1: 天独厚的地方，
0: 它的极限，
1: 就是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就是说世外桃源那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种植环境达不到的，就小气候、小环境特别
0: 它那个地
1: 好。
0: 方去年用了肥料，一亩田用了570斤肥料，
1: 我的个妈耶！
0: 570斤肥料，你能想想，150斤灌顶灌溉，
1: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达到两
0: 对
1: 千
0: 呀、
1: 斤，
0: 啊，
1: 但是
0: 一百
1: 在
0: 五十
1: 湖
0: 斤
1: 南
0: 说不
1: 隆
0: 过
1: 回
0: 去。
1: 县羊骨凹那个地方可以，它一年它那地方永远风调雨顺。
0: 一百五十斤灌顶灌溉，150斤3:15的复合肥，全程70斤尿素，还有70斤左右的那个
1: 那有人就
0: 绿
1: 说
0: 肥
1: 了，
0: 的地
1: 丁
0: 方
1: 老
0: 的。
1: 师这样施肥不怕倒啊？
0: 他那个地方没台风，10年就刮过一次台风，而且这个台风爬到海拔八百米高，爬到山窝里边
1: 四
0: 没
1: 百
0: 有
1: 米，
0: 了。
1: 四百米
0: 啊，
1: 啊，
0: 对，
1: 就
0: 然后就
1: 是，
0: 没有了啊，对啊，那
1: 所
0: 个
1: 以
0: 对
1: 我
0: 四
1: 跟
0: 百
1: 丁
0: 米。
1: 老师到了现场，我们锁了穗子。丁老师说他真的有生以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穗子。
0: 它正常，我们有些品种要求18万穗，它22、23万，
1: 您看，
0: 它多了5万穗子，每穗的粒穗达到230，所以说千粒种，而且说比往年还高。就是它那个地方的籽粒啊，它灌浆多少？你看130天生育期，在那长多少天？160多天生育期，那是人家灌浆时间都干
1: 好，
0: 一个半月，你
1: 就
0: 说，
1: 大家一定不能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你的产量值最多1200，你就不相信1500？人一说你就说人吹牛，
0: 对。
1: 那人家的孩子还考北大清华嘞，是吧？那自家的孩子连本科都考不上，那怎么办嘞？你以为自家孩子学习不好，人家孩子都应该学习不好吗？所
0: 这是你
1: 以
0: 想不到的，那
1: 咱
0: 就别做。
1: 是的，要现在抖音平台这个信息量这么大，咱们不能只局限于自家住的小山村啊。好，不能光关注你的一亩三分地。
0: 二十年前，我听到禾下乘凉嘛，我说水稻能够比人高吗？现在果然有，巨人稻。对啊，一切都有
1: 真
0: 可
1: 心
0: 能。
1: 实意就是说，你是说刚才有淮南的一位种植高手说围两油八粒油二亩产1600斤，说吹牛吗？他刚才说了，第一是在2023年，大家回忆一下，2023年是这近5年6年当中那一年是相对风调雨顺，二零二二。 2022年是高温，
0: 对，
1: 2024年又是高温，
0: 2023年是可能是30年不遇的一次丰产。我的天，那时候
1: 2023年是多年难遇的一次风调雨顺的好天气。第二，他种植了微两油八六幺二，又耐肥又抗倒又高产。
0: 对，
1: 他是种的微两油八六幺二，他特别说了是2023年。
0: 对
1: 啊，他也说了去年倒伏了啊，他也说了去，这不是实话吗？
0: 对，
1: 人家吹牛能吹出钱来呀、啊？你能他吹牛能你能给他钱啊？人家吹牛干嘛嘞？所以我就。这是我没有到湖南龙回羊谷哦，你说2000斤，我都说你吹牛，我都不愿意相信。但是我去了以后，我才相信。
0: 嗯，
1: 我们一定要相信啊，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一定有一个
0: 想象不到的事情，
1: 想象不到的事情啊。啊，好嘞，这个微两油八六幺二1056，它不是梦，它真的不是梦，当然是天帮忙，要风调雨顺的好天气，管理要到位。啊，是吧？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啊！1056不是个事儿啊。
0: 嗯。
1: 撒杀虫霜加绿虫苯甲酰胺效果怎么样？它撒。
0: 杀虫霜撒在里面效果不好，因为杀蚕毒素的话，直接喷到叶上好。绿虫苯甲酰胺撒是很好的，绿虫苯甲酰胺是个很神奇的这个药剂，它通过根系可以吸收。绿虫苯甲酰胺有一个特性叫单向传导。
1: 它现在多地它已经有抗性了，
0: 只能从下往上传导。
1: 昨天有人跟我讲嘞，你打吧，你打绿虫苯甲酰胺，你打50毫升都打不掉。
0: 所以说呢，绿虫苯甲酰胺撒在田里可以，那么杀虫霜叶面喷是可以，好吧？嗯。
1: 好，我们庐江6月12号，这个直播下种的，7月15号打的药，今天再打一次是否合理呢？
0: 可以，没问题。12号到15号，对啊，现在是正好15天嘛，可以打一次，没问题。嗯。
1: 那他7月15号打的啥嘞？
0: 7月15号和现在他到现在不正好将近半个月吗？
1: 嗯，
0: 因为庐江的重期也就是15、16号嘛。
1: 哦哦哦，
0: 他
1: 您是说二化民这一块哈？
0: 啊，对对，他现在主要是二化民嘛。对，嗯，可以打的啊，没问题。
1: 嗯，
0: 这个月底打一次，好。
1: 我家旱直播50多天了，现在出现油草多大了？
0: 50多天了，其实你的水稻如果生育期如果是这个早熟品种的话，这个生育期短的话，有可能都已经圆杆了。你的除草可能已经到下限了，赶快打啊，赶快打。双草迷，它不是油草吗？
1: 是油草，是田里出现的有这个草还是油草啊？你打的是油草啊？我现在油草多大了？
0: 哦，是
1: 是
0: 油草的，
1: 到底是游泳的游还是田里有草？你到底是啥草？你如果是油草，有一种水草叫油草，游泳的游啊。如果是油草，那你可能要用，又是杂交先到，要用。双草迷密定过草迷是吗？
0: 对，双草迷加阿鲁克林酸也可以。
1: 石头布大院，你到底是田里有草，是有无有有没有的有，还是游泳的游啊？
0: 也就像卖豆腐那样，豆腐1块2块，2块1块。
1: 豆腐是1块2块呢，还是1块2块？
0: 还是2块1块？
1: 对，你这听不懂这个，你到底是游泳的游，是有草，是一种水草，你又用命定双草迷密定过草迷，但是耿诺道不能用。哎，这个问的问题，你看关键的时候他出差错，这个现在出现油草有多大了？嗯，油草我就跟你说游泳的油吧，如果是这种油草水草，
0: 油草就双草迷加阿鲁克林酸啊，可以打，可以控制它不长。你说打死也不可能。如果油草的话，那你
1: 有啥草
0: 啊？对，有啥草？
1: 你说阔叶草还是尖叶草？
0: 对，都可以打。
1: 哎，这就问的。
0: 但是现在说到已经到了一个下限了。
1: 你这个草是啥草？这个关键节点你掉链子，你掉链子，
0: 很快就会拔节了。
1: 绿氟吡氧乙酸可以打吗？你这个位听众就这样问，这是水稻呀还是玉米呀？你这到底是？
0: 水稻没拔节之前可以打啊啊，没拔节之前可以打，嗯。
1: 啊，好嘞，那个。我这个丰收满满，我家水稻已经进入圆杆长长叶子了，这个时候用不用打二化米？
0: 要呀，二化米不管你稻子长成什么样，这二化米它都喜欢吃，说只要你有稻子，它是对稻子是情有独钟的，所以说不管你稻子是大是小，有长叶子了，那你说明你的水稻比较嫩啊，那反而更需要防止二化米。嗯
1: 嗯，好，这个圆杆期还需要。晒封闭药吗？封闭药对水稻有影响吗？
0: 可以撒封闭药，因为圆杆期的时候，你可能是烤田之前或者是烤田之后，地一开裂了，它会长一茬小草。我是建议你撒肥料的时候可以拌点个，比如说便蚁啊、蚁便啊、那个丁便都可以拌一点撒在下面去。以后的话，它我们曾经吃过这样的亏，一旦后期没有缺水的话，它这个田开裂，它会从裂缝里又长一茬单根的 那种横梗半草啊，穗子是偏红色的，所以说非常难搞啊。我如果你觉得你的田晒得比较厉害啊，从这个裂疤缝里面开始长草了，你可以再搞一次啊，再封一次没问题的。
1: 钱紧张说："丁老师，抽心死是不是二化民造成的？"
0: 大部分是的啊，现在的抽心死至少90%是二化民了啊。
1: 好，5月20号育秧，6月15号到19号插秧，现在田里不限脚了啊。
0: 可以回水撒八节肥了，因为你5月20号育秧嘛，6月20号、7月20号、60，现在已经70天了，你的水稻已经进入了，接下来就会长葫芦叶，这可能在10天，8月初就会圆杆，所以说你的田需要啊，现在需要上水、撒肥、控旺、撒硅肥啊等等都可以了，然后打一盆多防啊都没问题了啊，进入一个管理的高峰期啊。
1: 好，这个像谁说吹什么牛？你那水稻1500属于很正常的事情，一点也没多说哈。就是种植高手相信，种植低手他就不相信。那我的数学考30分，你凭啥考80分呀？我就不信啊，我就不信。
0: 那一开始我们说红皮小麦在我们这边能收800斤就已经可以了，结果去了江苏之后1200斤很正常。
1: 啊，琪姐就说了，2023年不是吹牛，产量都高。是
0: 对，
1: 的，你看，这是大家这人吹这个牛干嘛嘞？都是老农民哈，我都替人喊不平啊。这个我去年围两游八六游二，亩产1400斤，我的妈呀，去年能达到这个可以
0: 那
1: 哎。
0: 就是已经是状元了啊，
1: 去年是个什么年呢？
0: 倒伏啊，受危害比较大。去年的前期的这个前期干旱，后期从8月15号以后就来了持续的阴雨，最后呢到是十月啊是9月底吧，9月17、18号吧，那场台风全部都倒伏了，所以说这去年这个困难性很大，所以说去年都减产了啊。
1: 好，高先生说："不打迪拜，轻浮草齿。"

0: 诚实的人说，2023年有几个品种都在1500斤以上，所以不是吹牛啊。
1: 对，
0: 别看到别人的孩子考北大清华了，就说人吹牛，人家的孩子是真能。人因为人有天赋，人有努力，因为那一年赶上2023年风调雨顺，管理到位，选好品种，1500它不是梦，它是真的数字，是吧？请丁老师。

0: 病虫害就没问题了啊。
1: 就是我现在还要考，
0: 那你这个田密度有点过大了，四十天就考田，
1: 考早了是吧？
0: 不是，他可能种的比较密，他怕它疯长，提前考田了。提前考田，你到八节早着呢。你这水稻130天的生育期，你40天就考田，他可能到65天以后，他才会将近170天，他才会去原杆八节。所以说你这个中间这个30天，你一定要保持干湿浇地或者潜水。可能是你这个田种的密了啊，密度大了。其实这不是好现象。就讲40天之后，它个体长得还很小，你就提前考田了，它可能未来穗子会小，穗子会小，密度很大，母穗数增加了，穗子数下降了。这样的话，给自己提前考田，你田干了，它老长草，说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说种密了不是好现象，这个像它这个田没法创造高产的。
1: 齐姐说了，1600的亩产都有啊。2023年那一年的确是不一般的年份，风调雨又顺呐、啊。
0: 对，
1: 管理要到位，产量它真的不是问题。
0: 对
1: 笑对人生说，伪两油八六油二怎么样？伪两油八六油二现在在市场上推广已经是第6年了。伪两油八六油二就是高产，就是抗倒，除了种子价格有点高啊，其他都很好啊。但是呢，米质一般啊，米质一般，它就是抗倒有产量的一个品种啊。它不是优质稻，它就是普杂啊！咱实话实说，有人就问了，我这个龙晶优4013抗倒不抗倒？
0: 您4013是优质稻，那么优质稻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个产量不高，第二抗倒伏能力弱，它和高产性品种肯定是不行的，它和它是不能比的。那么正常的话，你要追求1100、1200斤产量，基本上它抗倒能力还是中上等的，没什么问题。你要说我是大水大肥的往上使。那它抗倒能力肯定没有8062那强，它看给谁比，它和优质稻当中它算是独树一帜的。你要说它在这个超级稻上它不行，它以优质取胜嘛，这样就理解就可以了。
1: 是劳动者说了，杂交水稻在我们固始县1亩地1056那是正常的啊。好嘞，笑看人生说，考田的天数是从移栽后算起，还是从泡稻子下地算？
0: 这个朋友问的非常好。水稻的生育期是从种子发芽以后算的。你比如说水直播，一般都让水直播不催芽吗？根有种子的长度，芽有种子的一半长，播下去那天就可以算了啊。正常是这样算的啊。好，旱直播，你这个泡水前2天是不能算的啊，直到种子发芽了那一刻才能算生育期，好吧？
1: 我们算这个时间最主要的还要到田里去查看苗子，对不对？
0: 对，你这个是个干种的，你不要去半个月不上水，那它不能算生育期的啊。好，
1: 好，诚实的人说，我去年种的伪两油八六油二只是田头倒伏啊。为什么田头倒伏呢？
0: 田头密度大，地那个低洼排不掉水，都是的。拖拉机在旋田的时候，田头两头是洼的，而且插秧的时候呢，两头插的是双筐，你比如这样插，然后找缝头，它密度比较大嘛，肥比较多，水比较大，它就田头倒伏是正常的啊。
1: 啊，双草迷和比蜜黄龙它两个不是组合吗？
0: 双草迷和密定卧草迷。
1: 说双草迷不是和比蜜黄龙啊，是和密定卧草迷啊。密定卧草迷是精液除草的啊。
0: 对。
1: 幸福一家人说，2023年首插到86U2，我们这大部分亩产干谷1500斤到1700斤，不是吹牛啊。
0: 厉害，
1: 不是吹牛哈，
0: 不是吹牛。
1: 这个伪两油8612这个品种，我刚才都说了，它就是耐肥，就是抗倒，产量有增产的潜力。它的最大的缺点是种子价格高，最大的优点是抗倒产量高啊、赶上风调雨顺，1056、1078没问题，有人能达到啊。我不是保证所有人都能达到，但是你能管理到位的，肥水跟上的，后期不缺水，肥能供得上的，产量都可以，只要赶上风调雨顺，是吧？
0: 对的，它是超级稻，超级稻呢，就是说产量高，它以高产著称，因为它抗倒伏嘛，它带有一部分梗稻的基因，那么它的杆子像下部的几个杆非常短，几节非常短，穗下节比较长，这是它抗倒伏的一个固有的特点嘛，所以说呢。这样没有十全十美的品种，你既要高产又要优质又要抗倒，这个三个是比较难的，三个是有什么，两个是处于相克的，现在没有说哪个品种是一级米产量还高抗倒伏能力还好，那你这样的品种叫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是还是想往好的方向再努力。
1: 好的，杨先生说，2023年我种的灰两油月河丝苗产量也是1600斤呢。
0: 对
1: 啊，667的标准亩啊， 哎呀，这个边缘人问的问题啊，二话没。

0: 防治用黑光灯诱蛾效果怎么样？你试试呗。
1: 黑光灯诱蛾现在迟了，因为它这个诱蛾时候是诱的是成虫，应该在半个月之前诱蛾是对的。它这个它有趋光性嘛，一般这个特别是我们说这个，雄性的虫子趋光性更黑，它也强。我们用信诱剂和灯光都可以的，蛾子有趋光性，蓝光，它朝蓝色的光那个地方飞，可以的。关键是一个灯只能管周围的5到10亩地。啊，所以说这个灯，这个灯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投的成本比较高。
0: 好，那接下来大家会关注的就是拔节肥的问题。这个水稻的拔节肥在什么时候追？追什么样的肥？拔节肥到底多重要？这一点是这个丁老师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水稻的拔节运穗肥叫拔节运穗肥，我们要了解水稻是什么？水稻的一生当中，这有25到30天的时间呢，就从，拔下边第一个节开始，一直拔5个节到穗下节开始，就是，连拔5个节，然后长穗子，然后再开花，然后再授粉，然后再灌浆，那么这个过程就。

0: 啊，这叫巴结期。那么这个一段时间又分为两段，一个叫巴，前段时间叫巴结，前15天叫巴结，后15天叫孕罪。说呢，这个30天当中，他可能需要的营养是他一生当中的营养超过60%以上了，就说这个时候水营养一定要足。那么水稻它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呢？第一个需要氮肥，和第二个就是钾肥。这个氮肥呢，其实我们在分镍的时候撒的这个大量的氮肥，比如说我追了20个氮，25个氮，因为水稻1300斤需要30个氮嘛，它这30个氮我们前面用好了，用个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氮肥其实尿素大家可以查一下，尿素时效期是55天到60天。那么我们在一个月之前撒的尿素，其实现在土壤当中有大量氮肥在。氨根离子、氨态氮和硝态氮都在土壤里，说这个时候土壤当中是有氮肥的，我们底肥可能带了一点钾肥，说这个时候追肥以钾肥为主，以钾肥为主，少量氮肥这个叫什么呀？辅助下，这个全天是可以的。那么这就是说，未来一个月水稻长得更快，这是需要大量的氮和钾。那么另外，怎么配肥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正常需要10个钾。你要60%的氯化钾，我撒15斤，那不9个吗？是吧？15斤氯化钾，不要超过20斤氯化钾，这个是可以的。说钾肥就够用的了。那么第二个氮肥，氮肥我前面如果分镍期追了30斤、25斤以上的，或者底肥带了大量的氮肥的，我算算我前面的氮肥差多少？比如说我需要35个氮，我现在全天已经施了20个氮了或者30个氮了，那么还差5个氮，5个氮尿素含量46%，那就10斤尿素。所以我建议。大部分的水稻巴结孕穗肥是5到10斤的尿素，15到20斤的氯化钾。为什么画这个范围呢？因为你之前你田里的有的张三李四，它施肥量是不一样的。第二个，这个土壤的肥力不一样，有一等天，有的二等天。说着你要看，第三看苗长势。如果苗长得比较旺，还长得太旺了，密度又大，我就把氮肥给它去掉，我就只撒氯化钾。如果这个田都已经黄了。缺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把10斤尿素加上，我氯化钾降到15斤。说看苗施肥，因材施教，这才是巴结孕穗肥最科学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不同隔壁两家隔壁的田施肥都不一样，长势都不同，所以说施肥也要看苗施肥，这叫科学。这是说给大家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巴结孕穗肥，好吧？
1: 这追什么肥？
0: 一般的氮钾肥嘛。我们建议，比如说市场上有低氮高钾的，比如说8个氮、30个钾，这样的肥料其实可以直接搞个25斤撒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那我追复合肥还是追尿素？
0: 如果追复合肥，3:15的这样的平衡复合肥不建议，为什么呢？这种肥料它吃下去慢，它一个溶解不掉，你现在撒在水上，它在水上漂着，这种肥料叫什么喷浆造粒，喷浆造粒的这个肥料中间是空的，它漂在水上，所以呢溶解的慢，融化的慢，而且什么缓释控释都在里面。说，如果说我就买不到那样肥料怎么办？3:15的复合肥怎么干啊？3:15的复合肥带个10斤，最多15斤，再配个10斤氯化钾，这种撒法也可以。这是勉强，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但是市场上现在低氮高钾的肥料多的是所以是随便去买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爱如从前。他说，冬季稻从播种到今天75天，烤完田拔节期，用什么？用硅肥喷施一桶水30斤，配多少量？
0: 硅肥有的是1亩田推荐的，好像有的厂家不一样，有的推荐是100毫升，你按照他的推荐量去喷就可以了，好吧？你这个我没办法给推荐，有的厂家推荐是五
1: 而
0: 十。
1: 且这个硅肥的可混性比较差，
0: 对，硅肥
1: 有
0: 你和
1: 很
0: 其
1: 多
0: 他
1: 的硅肥在和磷酸二氢钾混用的时候会出现絮状，像棉絮状的一样，像絮状，还有那
0: 还
1: 个
0: 有果
1: 沉
0: 冻
1: 淀。
0: 状啊，对，还有果冻状。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和其他的药剂也会产生拮抗的，
1: 哎呀，我们一
0: 说
1: 再
0: 硅
1: 判
0: 肥，
1: 断，我们一再提醒，最好是反清分镍肥，追颗粒硅，从根系吸收，更有利于水稻的这个增强茎秆的韧性。后期的这个液体硅，大家一定要谨慎啊！如果是出现了这个拮抗，出现了絮状，或者是沉淀，或者是果冻状，大
0: 所以
1: 家
0: 说
1: 还是要
0: 硅肥
1: 谨慎。
0: 不建议喷嘛，你喷了100毫升，它能起什么作用？我觉得撒还是效果好一点啊，通过根系吸收效果更好。因为硅肥可以让土壤长得更好，团结结构更好，它可以培土壤的。所以说建议硅肥能撒就撒，不能撒，在实在没有条件撒的情况下，你再喷，好吧？而且要试用和其他的药剂先混一下试试，如果有沉淀，下次不能用，好吧？先小
1: 好，
0: 心一
1: 笑
0: 点。
1: 看人生说孕穗肥追什么肥料？

0: 补钾水溶液可以代替肥料
1: 不
0: 吗？
1: 可以，叶面喷施永远不能代替追肥。三什么三追不如一底，三喷不如一追啊！所以说呢，我们建议，追啊喷的话只是一个辅助啊，你喷你能喷多一点，你磷酸氨基啊就是让你喷，大不了200克，你看怎么样？
0: 好，健康就是幸福。说丁老师，就今年的亚硝酸苗产量怎么样？
1: 现在如果你要说产量怎么样，我就是掐指一算了，这叫预测了。你现在的涨势都是很好的，未来产量那么基础，现在1500斤基础，1400斤基础是有的。你后期的管理如果好，风调雨顺，1400、500斤是有的，这个没问题啊。亚硝酸苗产量还是很可观的这个品种。
0: 好，集中精力说稻田见不到蛾子，要不要打药？
1: 稻田见不到蛾子，如果你那地方虫去到了，我觉得应该打。见不到蛾子才是打药的时间。看到蛾子，其实还不能打药。
2: 你先别走，等一
1: 好，
2: 下。
0: 好嘞，这个请问一下，我的晚稻有56天了，可不可以撒肥料了？
1: 56天，晚稻56天，其实差不多啊。基本上晚稻，因为晚稻都是120天左右的嘛，可以了啊，可以撒八斤运脆肥了。
0: 硝酸钾能用吗？
1: 硝酸钾不建议，因为硝酸钾这个东西它有氮，它这个是硝代氮，导致水稻长得会更快。所以说硝酸钾我是不建议你用啊，
0: 啊，不用尿素，用复合肥追肥可以吗？
1: 刚才说了啊，复合肥3个15的，3个16的，最多15斤，再配2个钾肥。

0: 探讨科学种田。如果您第一次来直播间，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可能这两天要到丁老师的实验田去开场直播，我们看看丁老师的实验田里的水稻长势如何。有人问围两又八六又二猪高是多少？
1: 因为它这个猪高可变性很大，正常1米4、1米25到1米3都有可能。嗯，
0: 好，这个蚌埠是吧？这个五河县西部蚌埠市北部和固镇王庄接壤处，鸡叉秧下大田44天了，21号打了海增收1号，近几天要补打吗？
1: 可以，21号打过之后，下月的10号之前再打一次啊。这样的话，你的二花米才能防得住。那个地方二花米我知道，就是离我们这个东六级和西六级那个地方啊，现在是比较严重的，那个地方二花米很重的啊。
0: 嗯，
1: 可以放。嗯，
0: 好的，当前水稻要做好管理啊，防病治虫，尤其是二代二化米钻心虫千万不要忽视啊。你这一代防不好，下一代很难搞，三代破口都不放过啊。去年有很多水稻倒伏和三代二化米有关啊，希望大家要防好二代啊。这个叫治上压下，压前控后啊。如果你的水稻处在分界末期到拔节前后，要防好水稻的蚊枯病，可以结合治虫的药防病治虫一并进行。同时水稻拔节了要看苗追好拔节肥。以上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欢迎大家在周一周二周四周日这四天的晚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各位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点了关注我给我们点个赞好吗？点赞点赞，谢谢各位。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3: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

0: 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暑假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暑假期间了，是矫正的黄金期吗？牙齿包括我们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呢？那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要仔细的去听一下了。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呢，直接向崔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来和我们进行直播的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每天一把枸杞，三颗红枣，再配上一壶菊花茶，这是不是很多养生爱好者的标配呢？好像有不少人啊也深信，就这类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简称食药物质的天然安全，就觉得一定是安全的，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总比吃药好，一定没有问题啊。那对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相关医生表示了，近两年接诊的患者当中，因为盲目的食补吃出的问题的人逐步的增多，而且呢，有人长期喝这个菊花茶伤了脾胃啊，也有人常年吃滋补的食材导致上火呀、失眠呢，甚至会有人过量食用白果三七引发到身体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食药物质绝不等同于无毒无害，乱吃多吃同样伤身，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我吃了多多益善，这其实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误区。像普通的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啊，这种呢它的性味大多是平和的，主要作用是供给能量和营养。那多吃一点，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般来讲啊，身体通常能够自我调节。但是我们说的食药物质具备食物和药物的双重属性，核心区别在于它们大多呢是带有像寒啊、热啊、温啊、凉的这样的一些偏性，所以这种偏性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就我们空中医院经常请来的一些中医老师们也会讲到，就你在补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到你是属于什么体质，因为如果乱补的话，对于你的身体可能不仅没有益处，还会有大大的害处。比如说体质虚寒的人吃桂圆生姜啊，我们说可以温补；体内有热的人喝菊花、金银花能够清热降火。但如果说你体质不和或者是食物过量啊，就会打破你的阴阳平衡，损伤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症调理是补品啊，乱吃多食则会成为负担。那我们就会有人问了，说日常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选择科学的食药物质呢啊？那我要先辨体质再选物质，就是虚寒人群适合的是温性的一些食药物质，热性的体质呢就适合凉性的。如果说有人讲我自己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体质，那怎么办？我就优先选性味平和的是最为稳妥的。还有一种好的方法，就是到医院去啊，请中医来给自己号号脉，看一看，问问问切，看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体质的。那么日常呢，怎么去科学的去来去选择呢？比如说啊，寒凉类的，那这是属于清热降火啊，就是脾胃虚寒的肾食，代表食材像菊花呀、绿豆啊，包括这个金银花呀，它主打其实就是降火嘛，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去食用它啊，就可以祛湿排毒啊，适合体质偏热的。那温热类呢，就是温补散寒的，像你的内热体质就得要忌口了，代表食材像这个生姜啊、桂圆、红枣、人参啊，主打就是补气养血，温中散寒，适合呢气血不足、虚寒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就你的手脚是不是很容易啊冰凉啊？另外像平补类的，就是平和滋补，但是呢就是切记要过量的去食用，像枸杞呀 这些呢是可以去吃的，虽然说性味平和，但是如果说你天天食用啊，什么都不能走极端，要讲究一个量，那就可能会导致你会积食啊，会对身体反而也会有损伤啊，这个大家也要控制好量。另外像感冒啊、发烧啊、有炎症、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也是要严格控制量的。

微毒类的其实风险是最高的，必须要严格限量。代表食材像白果，刚才我们讲到的三七啊，就如果你乱吃的话，可能你还会吃出问题来啊。我就有过一位长辈吃这些东西，最后把自己吃出到生病了，到医院住了很久才把身体给调理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长期喝菊花茶伤脾胃，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还是提醒大家在保护好自己身体的同时，我们要科学的去滋补它，而不是盲目的听从别人的说法。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暑假是矫正的黄金期吗？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崔主任，崔主任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好。

0: 换完牙啊，就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会在聊这些问题。那您作为安一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啊，也是省口腔预防专委会的主委，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家长来就是介绍一下，或者给一个标准答案啊？孩子整牙到底有没有一个公认的黄金期呢？
1: 现在我们较为公认的黄金期有两个，一个是6到9岁，这个我们称为替牙期，也就是换牙期。那么另一个黄金期呢，也是绝大多数矫正的最佳时期，它是恒牙期的11到14岁。为什么说这个是绝大多数矫正的这个黄金期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他这个颌骨的发育是高峰期，在这个年龄段他高峰期他可以快速的一个改建颌骨的一个生理性的改建，这样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矫正的。
0: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间得当的话，对于孩子日后的这种恢复会很有帮助。
1: 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几岁到几岁，是跟只是说这是一个两大公认的黄金期。具体到孩子，我们还要看这个牙齿的情况、孩子的情况等等，
0: 因为个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是我们的个体化的治疗。
0: 当然是不是在临床当中有一些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后续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就是因为一旦他到成年之后，他的颌骨就不具备这个改建的能力了，就错失了这个好的时期。
0: 所以这个时期是非常的
1: 重要。
0: 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的干预，可能日后的影响会减少到最小
1: 啊。
0: 当然儿童早矫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像有一些孩子的就是免受成年正畸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就很多家长会想，孩子的牙齿我们都没有换完，对吧哈，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就干预是不是太早了？那么早矫和成年后再矫正，就从您来看，因为您的经验非常丰富，它的区别到底是有多大，能到多大呢？您给我们来举例说一说。
1: 举例说，比方说一个小孩他的地包，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地包天，就是反颌，也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这种也是很常见的。像这种孩子，就一旦发现，我们就要3岁发现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因为这种绝大多数是伴有骨骼的这种异常，如果我们不去管它，那么它会继续限制这个下颌骨的生长发育，就形成像我们平常说的猪腰子脸这些斜拔子脸这种，它就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面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早的进行干预，进行功能的矫正，就预防它进一步的去恶化。但当然了，有一部分他颌骨发育非常非常严重的，上下颌骨发育非常不协调，这种我们是要等到成年之后，我们要去把它做一个手术，叫做正颌手术。这种是在成年之后做，所以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极少数一部分，它只是个别在乳牙期3岁左右，它是极个别牙齿一两颗牙齿啊，它的一种反颌，这种在换完牙之后就好了。所以那说你说到3岁，那及时的去医院去检查，我们知道心中有数，这个孩子我是现在就要矫正，还是我等到成年矫正，就可以避免的错过这个最佳的黄金治疗期。
0: 所以作为家长可能要细心一些。
1: 对，
0: 一旦发现孩子在牙齿的口腔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或者我在怀疑了，那我就要及时的带孩子去医院，请医生来进行专业的判别。
1: 对
0: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当然就是有一些孩子，您刚刚也讲到，就是他存在特别就是轻微的牙齿不齐，这个如果说我不及时的去做的话，后续再发现，比如说在成年我再去做，它能不能恢复到跟一般的人大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1: 那如果要是说你做到成年以后，那是18岁、20岁、30岁，那肯定差距很大了。那如果他是在14岁、15岁或者刚过这个年龄，那可能效果差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做的。包括因为我们成年之后牙周的情况等等，如果比方有牙周炎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做完以后可能牙齿松动啊这些的并发症，所以还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把它做了。
0: 时间就是金钱，而且小的时候因为暑假寒假的这样一个黄金期也比较适合啊，有的时候会有点时间长。那接下来咱们就分年龄段一个个讲清楚。首先是到乳牙期，就是3到6岁左右啊。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有哪些情况是需要干预的？另外有哪些情况其实我观察一下不管他也是可以的。
1: 这个在3到6岁，这我们也说是一个黄金期，家长要仔细观察。比方说这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地包天，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或者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 比方说他一直在吮吸手指，或者是晚上睡觉我们发现他张口

0: 呼吸，这些情况我们是一定，或者是前牙的严重的往内倾，这些情况一旦发现必须立刻的去就诊。
1: 哦，如果有这些情况立刻去就诊，就诊医生要看什么呢？
0: 就诊医生我们是要看，我们需要拍摄很多片子，检查的片子，然后再看临床的牙齿的情况，咬合情况，再综合判断。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如果他是张口呼吸，那我们看他这个呼吸是不是由于我们的鼻炎啊等等，或者是腺样体的肥大造成的，那我们要纠正原因。如果我们就是不管它的话，它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就没有特别好的效果。
1: 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婴幼儿时期，他都喜欢用手这样去放在嘴巴里，这样吮吸他，那大多数的孩子有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作为家长是要及时的干预吗？还是说有一些幼儿专家也说你不用去管他，因为他这样会更有安全感，那对于口腔来说是不是影响其实挺大的？
0: 其实挺大的，就是我们如果长时间的一个错误的力去挤压，会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孩子的骨骼的这个改建期，它就会让我们的骨头变骨骼变异常，发育的异常，所以是，而且分年龄，可能在两岁之前好一点，两岁之后就要密切关注，那四岁以后是一定要去矫正的。
1: 这个矫正是不是就是把他这个错误的习惯让他改掉？
0: 对，
1: 如果不改掉，对后续的影响就会
0: 很大。
1: 刚您说到的是需要进行干预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或者作为妈妈，我放心一点，我就是万一有什么，我再找医生，不着急了。
0: 就比方说他这个小孩小在换牙期，他的这个牙齿有轻微的个别一两颗牙稍微有一些挤，稍微有些歪，那随着他的这个成长，他的颌骨还在发育，他的颌骨发育到如果长慢慢的长大到正常的这个宽度了，能容下我们这个牙齿，他可能就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用着急。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少人都在给崔主任点赞啊。有人说这种直播太好了，还有人说这个网友乐悠说牙齿问题真的是伴随一生的，谢谢崔老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拨打电话向崔主任进行咨询，就是其实孩子的牙齿问题啊，就是家长一定要从小去关注到。当然，崔主任作为口腔科的主任啊，就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去咨询啊。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的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

0: 天啊，我也有听一些专家说到，就是地包天是正畸急诊，发现就要治。就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这个阶段我们去干预它，崔主任到底它有多好呢？
1: 因为这个3到4岁，我们是说是俗称是这个地包天的一个黄金治疗期。
0: 嗯，
1: 它是我们一旦为什么说有的人说它是口腔急诊，就是一旦发现我们是要立刻就医的，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它这个地包天这个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它的下牙是下颌骨是被受上颌骨受抑制了，它的这样的话造成它以后的骨骼的异常畸形。

0: 育完全，它是还在移动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治疗的黄金时期。
1: 嗯，有的家长会问说，这个地包天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孩子后面发展的？就作为口腔科的主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有的家长讲，是不是我先天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就不管他，反正慢慢的也许长一长就好了。嗯，
0: 这个两个因素都有。
1: 嗯，
0: 其实遗传因素在我们这方面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轻重肯定是有每个个体都有差异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比方说有的在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就容易造成小孩的一个反合。这个是很多我们临床发现，一问这小孩没有遗传啊，家里都父母牙齿我们看都是好的，再一问他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
1: 那喂奶的姿势，我们作为家长，比如说哺乳期的妈妈，应该用什么样的个姿势？
0: 对，45度这样的。
1: 45度、
0: 哎、这样。
1: 抱在怀里。
0: 抱在怀里。
1: 这个姿势是最好的。
0: 是比较好的。对，
1: 好的姿势。
0: 造成这个反合。
1: 如果说躺位的话，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0: 容易造成。
1: 容易造成。
0: 对，
1: 这个大家也要知道了。好，在地包天方面，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因为地包天虽然讲我们说3到5岁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这个时候呢它的已经相对稳定都萌出了，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换牙，它的牙根还没有开始吸收，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尤其是刚佩戴的1周左右的时候，它容易出现各种轻微的不适，轻微的疼痛，或者是他在幼儿园啊，他要吃饭的时候，把它拿下来，然后还要把它基本上全天是带着的，除了吃饭的时候，所以这个怎么样，需要我们老师、幼儿园、家长、孩子都要配合，才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可能需要家长耐心跟孩子反复的说，跟幼儿园老师也说，老师再跟家长配合，一块儿去帮助这个孩子度过这个治疗时期。
1: 这个治疗时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也是根据孩子的不同，一般是几个月的时间，如果配合的话就可以，
1: 如果配合可能几个月就能够短

0: 特别是我们的医生，一般来说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够根据你个体的情况再去来判别后面该怎么去做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去跟自己的主治医生来交流。当然，很多家长也困惑，确实就是前些年很多家长都会说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啊，换了不就正常了吗？地包天如果不处理，换牙后能自己长好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1: 是误区，就是乳牙是可以换。但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是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它这个当这个有牙齿乳牙有这个畸形的时候，我们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异常，这个是伴随我们终身的，它是不可以更换的，所以该矫正的还是要及时矫正，不能就一概而论，都是等到换完牙。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全部等到换完牙。
0: 就是乳牙其实是给孩子，因为小时候喝奶，给他一次容错的机会，这是大自然生理上的一个构造。但是的骨骼、肌肉，这个是没有办法了，
1: 更替的。
0: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包天问题上，作为家长要重视起来啊，否则的话，后面问题也会很大啊。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再来交流。有位听众就问到了，说：“崔主任你好，我家孩子8岁了，上排门牙中间的缝隙特别大。”两边的牙齿都换了，就门牙缝越来越宽啊！就孩子同学家长说这个是丑小鸭，其不用管，但我不太放心，想问问您这个缝到底自己能不能长好？
1: 这要根据情况。我们说的7到9岁是我们的丑小鸭期。这个听众应该是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做了一下了解。是这样。这个是我们要分情况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缝隙大，两边这个门牙两边的侧切牙还没有完全的萌出，那么随着它的这个侧切牙的萌出，慢慢的就会挤压，就是把这个缝隙给它填上，慢慢的这个牙齿两个中切牙两个门牙，我们说的门牙就会慢慢的缝隙减小。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等的呢？是当我们这个门牙的缝隙超过2毫米，
0: 超过2毫米，
1: 然后

0: 岁可能左右就换了。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恒刚换的这个恒牙是比我们以前的乳牙要大很多。
1: 对，
0: 所以可能有的孩子说，有的家长说我这个孩子以前的牙齿特别整齐，一点牙缝都没有，为什么现在怎么这么大，这么难看了，还挤？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恒牙比乳牙大。你的颌骨如果没有去足够的刺激它去长大的话，那么牙齿变大了，你骨头没有去变化，那一定就会造成它的缝隙不够，间隙不够。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啊。
0: 嗯，
1: 有位网友说，时代的进步，知识的传播，这对于现在孩子的养育方面提供了太多的便利，生活中的这种事情也是很难注意到的，所以也真的是需要科普啊。所以崔主任的解释很清楚，通俗易懂，给您点了3个赞哈。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往下走，就是替牙期了，就是7到12岁啊，就儿童替牙期可以进行这种牙齿的矫正了吗？
0: 替牙期呢，也是我们一个黄金期。这个替牙期也是刚刚说的一个，也是分情况，就是不良的习惯和有颌骨异常是需要在这个时期矫正的。
1: 有不良的习惯，现在您在临床上遇到的这种不良习惯多不多？有哪些可以主要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现在孩子们学习压力很大啊，做作业的时候习惯性的咬笔头，这会造成长时间咬开合。就是嘴张开开合啊，这些，包括像还是咬手，这些两个牙手在这个两个牙之间这样咬手指头，这些都是不良习惯，包括是下唇咬上唇会造成下牙的盖上唇的地包天，上牙咬下唇造成前牙的前凸，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看小孩一直在咬嘴唇，
1: 就如果说生活当中偶尔做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一直您说的这个一直这样去做，它的影响就很大了啊。那么那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矫正，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期，您讲的这个替牙期，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些矫正呢？
0: 在替牙期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个体，那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孩子大部分这个时间，我们可能是做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牙齿的牙弓的长度和宽度还在变化，它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做的是活动矫治期，
1: 给它留有一定的
0: 对，它是在变不坏不断的
1: 变
0: 化
1: 的，
0: 变化
1: 中
0: 的，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也会根据这个不断的变化给他留有一定的调整时间。替牙期的孩子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就出现了双排牙，刚才我们也在讲，就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牙齿或挤在一起，牙缝门牙的缝特别大，那么哪些我是马上要去找医生，哪些是正常换牙的过程当中不用去焦虑的？想请您也给我们来列一个就简单的判断的清单，因为现在家长特别容易焦虑，不光是牙齿、眼睛、身高啊，就是我不知道哪些去排查，到医院挂一次号，找专家也挺不方便的。那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判断呢？
0: 那我们就讲一些最常见的。首先，可能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俗话说的双排牙。所谓的双排牙就是我们的乳牙还没有掉，恒牙就长出来了，这就是双排牙。这种情况，那么也是我们有指针的。什么情况下出现双排牙，我们要立即就医呢？就是下牙已经就是，比方说下前牙，我的乳牙还没掉，但是恒牙已经长出来超过1个月了。然后这个乳牙还很坚固，我们去用手，家长洗干净手去摇一摇，它一点都没有松。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的去医院把它拔掉。
1: 那是不是说如果拔掉了，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还是说拔掉之后我还要再继续观察，或者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呢？
0: 哦，如果仅仅拔掉的话，不去改变习惯，会出现这个孩子今天来了，过一段时间他爸妈又来了，又去拔另外一颗牙了，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孩子吃东西越来越精细，没有给颌骨足够的刺激，这样的话呢，他的颌骨没有充分的发育，可能就是如果他长宽一点，那我们的牙齿就能待下了。如果你不去吃，像现在的孩子苹果，我看到那个家长带过来，这个苹果都削成一块一块的去给孩子吃，他得不到充分的咀嚼。就会影响，所以这个要改变，从家长上、孩子上都要去改变这个观念，改变这个习惯，那么就会避免让剩下的牙齿也是长一颗拔一颗，长一颗拔一颗。
1: 这个也非常麻烦啊，
0: 非常麻烦。
1: 对，那除了双排牙之外，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些牙裂的拥挤。如果牙裂非常拥挤，已经引起我们看这个牙齿牙弓形态已经变化了，这种一定要赶快。如果是一点轻微的拥挤，

0: 我们说在气压期是可以在观察的，视情况而定的。如果是非常非常严重了，错乱的非常厉害，我们及时去。
1: 这个时候矫正它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吗？还是说其实从美观度上来会有一些改变？
0: 不光是美观度，可能牵涉到后期我们还是要拔牙。
1: 就是还是要拔牙。
0: 可能要拔牙，对。甚至就说我们到了11到14岁这个期间继续去拔牙。但是对，一定要在青春这个快速发展期前就去到医院去。
1: 把这个问题给他
0: 了解清楚，
1: 了解清楚啊，整个的避免错过我的最佳治疗的时间啊啊！刚您也列举了一个双排牙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说到的牙齿严重的拥挤问题。那门牙缝隙过大，刚其实您也讲
0: 了，对，
1: 也说到了，这是不是也是需要去看的？
0: 对，就是当我们一个指针，就是当我们这个两个门牙的间隙大于2毫米，并且见到唇系带有粗大的唇系带，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换牙都2年后了。仍然没有收紧，这种情况要立即去医院去就诊。
1: 其他还有什么需要立即就诊的吗？
0: 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就是只要我们是看到有一些异常的，就是或者觉得我们思想觉得不明白的，就应该去医院去咨询医生。
1: 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磕到了、碰到了啊，对吧？这个是常见外伤，那你也不能老是观察。发现不对头了，要及时的去到医院去拍片看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受损了？万一如果说时间耽搁了，是不是对他这个整颗牙齿影响也会很大？
0: 对，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外伤了以后，过几个小时孩子不疼了，就不来了。其实有的孩子他一直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错过了最佳的，比方根管治疗啊等等的时期，啊，所以还是刚才您说的外伤提到了，那我们就也是因为非常常见，非常好，很多家长就问，就只要你外伤过了，都应该来医院，因为你来到医院，不仅我们做射片检查，医生还会告知你，比方你过1个月、3个月、半年这个复查的这个节奏，避免了到时候我们想治的时候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1: 如果错过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了啊。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换牙正常的一些生理的现象，让家长可以不用太焦虑了。
0: 换牙，像比方说我们轻度的双排牙，就是双排牙，我们只露了一个底儿，但是呢，我们前面的乳牙已经非常松了，那么它可能在2周内就脱落了，这个时候就
1: 不用去管
0: 急着
1: 它了，
0: 对，另一个就是牙齿，我刚才也说的，就是轻度的一些，轻度的稍微不齐，那么随着它颌骨的正常发育刺激，或者我们跟孩子家长也说，你亡羊补牢嘛，他以前不嚼的，你现在多让他去吃点玉米，吃水果蔬菜。多去咀嚼，多吃粗粮，不要吃太精细，它也会慢慢的改善。
1: 其实这也是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了哈。
0: 对，
1: 就是你不要把孩子养得特别的精细，什么都给他准备得特别好，让他要自己去进行咀嚼，
0: 对
1: 啊，或者啃一些硬的东西，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啊。还有门牙暂时性的这个缝隙，它叫什么？是不是叫生理性缝隙？
0: 对，就是大概在7到9岁，我们俗话说的一个，刚才一个听众朋友问的一个丑小牙阶段，这个阶段生理性的，随着我们这个门牙旁边的两个侧切牙的萌出，就会把这个缝给关上。
1: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
0: 对，轻微的不用。
1: 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会遇到有一部分家长，他是大大咧咧的，觉得什么都没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可能遇到一点问题就去来找您，
0: 对，就比较极端化。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科普的一个初衷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期科普，能够了解到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及时的干预，哪些真的就是焦虑了。当然，这个阶段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口腔不良习惯的纠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像龈齿啊、咬唇呐、吐舌呀、口呼吸，有一些孩子好像习惯性的做一些吐舌、口呼吸这样的一些习惯。那么这些习惯为什么会把我们的牙齿推歪？如果不纠正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0: 它这是一个持续的错误的例，它不是说我顶一天、顶两天，它整天这样顶，持续的这样错误例。正好我们又是处于一个这个骨头这个改建的这个时期，它就会持续的、长期的这种错误的例，就会给我们这个在可塑性强的这个时期造成了我们骨头的这个异常畸形。
1: 好，有一位淮南周九段问说，儿童矫正期间日常饮食和口腔清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特别的好，就是做了矫正的孩子，他的饮食上是一定跟不做矫正的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这个带了这个保持器， 或者是带了矫治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牙齿的东西一旦有这个零食啊，有东西给塞进牙里去了以后，我们就是不太好清洁出来。这时候我们除了正常呢，我们尽量的少吃间隔期，少吃零食，三顿饭间隔期少吃零食之外，那么一旦吃了，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把这个清洁干净。那么除了我们常规的刷牙漱口啊，还要用一些我们正畸的牙刷啊，这一些间隙刷等等，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措施，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我们这个牙齿牙缝等等之间的脏东西给它清理干净。
1: 其实您说到刷牙，现在也还会有误区，以前人家刷牙就随便刷，或者那个你把口腔有的会刷出血，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刷牙的一个不好的方式了？正确的刷牙方式，您作为口腔医生也给大家来也来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现在公认的是叫巴氏刷牙法，它是牙刷跟牙面保持大概45度角的样子，浮刷，就是我们不是这种来回的这种横刷，是轻轻有一点横它的幅度，然后就是上牙从上往下刷，下牙浮刷，有一个幅度，然后再往上刷，然后每个面都刷到，不是横刷，就是竖刷法都可以，一定不能横刷，
1: 因为牙齿它会有缝隙啊，要不的话是不是因为你横刷有的会刷不到还是什么，
0: 它的力量的不对会让我们造成一种叫做楔状缺损
1: 啊，
0: 就很多人尤其是到一定年纪后，他说我怎么不能碰冷热水了，很酸，他就是把牙釉质刷掉了，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以前刷牙的
0: 方
1: 式不一样，
0: 太用力了
1: 啊，
0: 或者方式不对造成的，就像我们水滴都可以石穿，你像长时间拿一个牙刷去磨它，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很可惜。
1: 所以其实我们的牙齿是要精心呵护的，恒牙是要陪我们一辈子的，
0: 对、
1: 我们不呵护好的话，可能到老了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悔也来不及。
0: 尤其是儿童期他养成了一个好的刷牙习惯，他自然会把这个好的习惯带到 成年去，
1: 所以作为家长这个时候的引导或者说天天的监督就很重要，
0: 很重要，给他计时啊，包括网上有一些刷牙歌呀，叫孩子去看一看啊，现在幼儿园很多都会给孩子去教这些，
1: 好，那还有一位网友说到，公公说说崔主任讲的很透彻，使我懂得了很多保护牙齿的道理啊，谢谢崔主任医师啊，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恒牙期了，12岁到15岁左右，就这个阶段是不是说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一个做矫正的主力时期，和前面两个阶段的早矫相比，就这个阶段的矫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它是公认的我们最佳绝大多数牙齿的最佳矫正期，但它呢因为没有早期矫正，就更早期的替牙期矫正这种颌骨的那么强的这个改造能力，但是呢它是就是说相对我们的稳定，就是比较稳定了啊，这个时候去矫正呢，它是尤其是对一些有骨骼问题，有一些气道问题这些的不良习惯的这些我们是除了这些我们刚说的不良习惯气道这些早期以外，其他的呢没有骨骼异常的，仅仅有一些牙齿异常的，这个时候牙齿已经发育好了，这个时候去矫正是没有对我们整个牙齿牙裂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
1: 啊。这个时期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矫正特点。当然也有人问说矫正是不是有担心啊，一定是要拔牙吗？有没有不拔牙的方案？
0: 确实我们因为现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吃东西越来越精细，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颌骨发育的不够，那么造成了我们这个牙齿不齐，这就必须要你没有这么大的缝隙呢，你必然要损失一些，牺牲一些牙齿，所以造成了大家观念里就确实是很多要拔牙，但也不是一定的，一定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些轻微的轻微的一些情况，可能我们就是加一点力扩点弓，或者是智齿拔掉以后啊，我们后面还有智齿，通过拔智齿又匀出一些空间，那就可以。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恒牙都要拔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0: 不要太焦虑
1: 啊，不要太焦虑，我们还是会根据个体的
0: 情况，
1: 口腔的空间状况，
0: 对，
1: 再去判别是不是要拔牙，因为每一颗牙都很宝贵，医生也不会说乱给你拔掉。
0: 还有根据我们医患沟通，沟通上你对家有的家长就说我只要说有改善，就是 好很多就可以，而不是我说一点一点一点歪都不行啊，一点角度都不行，那、都是要沟通，就个体化的去治疗方案定制。
1: 每个家长对于孩子口腔的期待值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或者说以后的职业选择，他对于牙齿的整洁或者是外观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还有人问到说，想问崔主任，就是这个矫正牙齿对于脸型的影响变化大吗？
0: 这也是的，大家也经常在一些。

0: 些就是网站上啊，一些
1: 嗯。
0: 都是看到有这样的问题，也是尤其是很多年轻女性朋友们都是很关心的，关心孩子，关心自己。其实在这里就说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就说明矫正牙齿可以改善面型。咱们的面型是由我们的，尤其有的人说我的脸怎么那么大，我想小。其实你这个所谓大，它是由你的颌骨下颌角的宽度决定的，这个骨头决定了，然后外面有脂肪啊，有肌肉啊这些造成的。那么确实有些人说，那我确实是我认识谁谁谁，他矫完了以后，我觉得他脸小多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矫正的时候带了矫正器，可能多少在初期会有一些不适、疼痛，包括吃东西可能要偏软一点，那么进食的次数、进食的量可能都会有影响。这呢肯定造成我们的进食量总热量的能量的摄入少了，可能脂肪也少了。那么这种造成了一个假设、一个假象，其实可能随着他这个矫正的慢慢的适应，或者矫正结束，他的进食量的恢复等等，他是会恢复到以前。
1: 所以就是说，通俗易懂的是，你这段时间不太方便吃更多的东西，那么吃的少了，自然就瘦了。但是时间长了，恢复了之后，该长的肉或者说该补回来的，
0: 又
1: 还是
0: 补回
1: 会
0: 来
1: 补回来了啊。这就是
0: 了，
1: 一个误区，或者别听哪些所谓的公众人物讲的这些，可能他们也是不方便去透露更多的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大家要说一说。当然，崔主任，就您在这个安徽省科技馆做这个科普讲座的时候，我也了解到，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有一些方面的预防要从口腔的不良习惯入手。刚刚您也讲到，就有些习惯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怎么判断孩子有没有口呼吸呀？龈齿习惯，您刚也说了有要干预的。那我们具体几岁要干预？干预的方法有哪些？因为有一些家长说，我去干预了，可是孩子他不同意或者不听从我的干预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好，比方说我们口呼吸，口呼吸我们怎么一个家长一个快速的判断呢？首先，我们可以在一个安静状态下，比方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很专注，或者他在发呆的时候、愣神的时候，我们去观察查他的嘴巴是不是可以闭紧的？如果他这时候露唇一直是露着的，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口呼吸了，这是一个快速的判断。那再一个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如果他持续的嘴巴是张开的，并且打呼噜的。这种，而且我们可以家长在他熟睡的时候，把他这个张的嘴啊，轻轻的给他嘴唇给他合上。那么他如果是个口呼吸，他很快没，可能几秒钟他就张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他应该就是一个口呼吸了。
1: 这是口呼吸的问
0: 对，
1: 题。
0: 还有就是一个面部的特征，面型的一些改变。有的人我们说腺样体面容啊等等啊，就是这样，他是因为气道有过敏性鼻炎，腺样体肥大，啊，呼吸不畅造成这种腺样体面容也是的。
1: 这个其实现在还挺常见
0: 很
1: 的，
0: 多，
1: 很多啊。那像龈齿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难纠正的，甚至有的孩子很大了，还会越来就是越难去把它给它解决，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说的这个吮指，我们在0到2岁，一般0到2岁之间呢，我们是不管它的，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吸吮指头是作为一个这种自我的安抚。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多的干预他。那么到2到4岁，属于我们叫密切观察期了。这个时期我们是温和的去干预，比方说拿了，我们把他手拿下来啊，这样，温和的给他拍拍他，这些作为一个安抚，这样去。那么到了4岁以上，如果他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掉的话，我们就要带他到医院去，做一些特殊的了。比方说他还吸手指头，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在他手指头上涂一些
1: 辣椒水
0: 辣
1: 是
0: 椒
1: 吗？
0: 水
1: 风
0: 啊，
1: 油精
0: 对，
1: 啊什么的，是吧？
0: 或者是给他那个做一些那个指套啊，那些让他塞不进去等等
1: 这个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因为孩子没有安全感，他会做这些动作，但是如果超过了4岁以上的话，这个顽固性了，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干预了啊。当然，作为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口腔预防医学专委会常委，您的专业背 背景，刚才您也说了，是以预防和早发现、早干预为主的啊。那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儿童正畸的这种早期的筛查，我们应该是从几岁开始？家长应该带孩子去什么样的机构去做检查？这个频率怎么样？因为现在机构太多了，我怎么去选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呀。
0: 因为我们说就是没有异常的，如果发现异常，我们肯定是尽早就医。在无异常的孩子，我们一般是7岁完成第一次的这种完整的这种有没有需不需要正畸的这种检查，在7岁左右。
1: 在7岁左右。
0: 那么当然地包天口呼吸是这种情况，3岁发现就去。那么我们当然是优先，我们是推荐这个那个公立医院三甲医院的这个口腔科，或者是公立的这个口腔医院的这个口腔正畸科等等。这都是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去这些。
1: 就如果作为家长的话，可能可以有的方式是先在网上查一下每个医生他的一些专业专长亚专科的一些情况。
0: 医院一般都会就是展示的很清楚。
1: 对，我要去看哪一个专方面的啊，然后我再挂哪个医院都可以，哪个专业的医生都行。那么刚刚我们推荐的呢，我们建议其实也是公立的三甲啊，去了解一下。现在很多诊所机构其实也在推就是儿童早教的项目嘛，很多很多啊，跟这个幼儿园合作啊。都会有，那甚至有的会说越早教越好啊。就是崔准，您看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不太建议的地方啊？家长怎么判断孩子是否真的需要早教？我们也很担心啊，拿我的孩子做营销，或者说成为一个挣钱的一个手段了，那我该怎么去辨别？作为家长，
0: 确实这个儿童早教确实存在这种过度医疗的问题，可能是目前的一个算一个重灾区了。那本身呢越早越好，它就是一个营销的话术。其实我们就说不是正畸的这个专业的标准啊，我们这个专业的逻辑是有发育畸形的风险才需要早教，那么不异常的只是观察或者轻微异常的是观察。

0: 啊，不是同早脚呢，是发育畸形的一种阻断性的、预防性的干预治疗。啊，所以说不是儿童的标配，只要没有这个骨骼、咬合问题、气道问题、不良的习惯这些，大部分我们不现在不是。建议那么早的去矫正，那么规范的是先无创，我们的理念是先无创后矫治，就先无创的这种再矫治，客观的给出这个观察，给你备选，给你很多方案备选观察，这才是我们的医疗。那么就制造这种焦虑、过度的恐慌，那全员推牙套，那这个就是过度的营销了。
1: 也不是说我们专业的公立医院的初衷了啊，医生，我们可能还是希望根据你的情况，包括刚刚您说到的，您希望以后孩子他的口腔、牙部的发育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再进行商量啊。这个可能要有一定的空间，每个人也都不一样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啊。当然，这个正畸早期的这个矫正也涉及到就生长发育的一些预判啊，多学科的协作，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2到3种以上的这种矫治器的联合的使用。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1: 的？就。那您作为这个省口腔医师协会的副主委，就您怎么看早矫市场的一个规范行为？包括刚才我们也说，就家长去选择靠谱的机构和医生。那比如说省内的合肥市，可能选的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大一点。那各地市的呢，他们又怎么办呢？难道是全部都往三甲跑，还是说更友好的一些方法？
0: 因为早矫其实本身它也有它的医疗的价值，但是呢，我们说了一个是阻断地包天啊，口呼吸啊，骨骼问题，它有它的这个医疗的本身有它的需要，有它的这个适宜的人群。但是呢，这个确实在商业化后出现这种营销去凌驾于整个的医疗标准之上，那就不对的了。那我们在首选口腔的我们是一些。三甲医院包括就是这口腔医院的这个专科正畸专科都是可以的。那么在当地，我们也是推荐这个正规的这个公立的医院去先去看啊。那如果说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够的，你再是不可以矫正的，那再去往上一级的医院去就诊。
1: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很难的解决的
0: 对，
1: 问
0: 他给
1: 题，
0: 出一个中立的一个说你可以
1: 一步一步的往
0: 往上，
1: 上啊，
0: 对，
1: 再去解决。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暑期的问题啊。我们刚开始的标题也是"暑期是一个黄金的矫正期"。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矫正启动的黄金期？就家长带孩子暑期来看牙啊，具体有哪些便利？我知道您最近科室都特别忙碌啊，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在暑假的时候？
0: 暑假期最主要，它还是一个时间的充裕。然后说我们这个矫正，我们这个在矫正的初期，我们制方案就不是一次两次可能做好的，可能需要3次，我们才出一个方案，所以这个出方案就需要跑很多次。那么在假期这个时间宽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了方案以后，戴上矫治器的前1、2周，可能有一些酸痛。这个时候如果他在上课的期间，他可能会不会影响注意力啊，影响上课？那么在假期，有家长啊给他一些安抚啊，等等，充足休息啊，会好一些，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进食一些软的东西，有的在吃食堂啊，在食物的选择上可能就少一些。这就是我们在假期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假期的我们这个复诊的时间要充裕。像我们戴上矫治器，我们可能早矫的话，1到2个月就要来一次，固定矫治器4到6周就要跑一趟。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在暑假，去把它完成的话好一点。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有些要拔牙的，要分牙、拔牙这些，我们可能这都是要跑很多趟的，拔牙预约。所以这个暑假确实是我们这个矫正的黄金期，家长也有空一些。
1: 就是在暑假，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来规划这个问题了。如果拖到后面的话，时间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还是要早一点。那暑假就是矫牙有哪些时间安排上的建议？比如说，从第一次面诊再到戴上这个牙套啊，我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跑几次医院？刚刚您也讲到了3次啊，就家长怎么去合理的安排会更好一些？
0: 对，一个是呢，尽早的，就是也有可就是快开学了，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其实已经错过这个暑假的黄金时间了。那么儿童早矫一般就诊大概3次，约到1到2周就可以戴上牙套。戴上这个牙套，然后恒牙期呢，我们这个方案大概在就诊3次，如果复杂的5次之后，可能呢戴上。一般话拔牙的患者要可能到3到4周才能去戴上，因为他需要拔牙，有的患者

0: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是优先呢，暑假是放假的第一周就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大家看这时间也是要赶快抓紧了。
1: 放假的第一周，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不算是第一周了啊，
0: 对，
1: 但是现在要来的话，时间上还是可以打一点擦边球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好，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崔主任您好，我家小孩11岁了，下巴有点短，就是从侧面看嘴巴有点凸，然后呢，我们是在当地诊所看的，就牙，医生说等牙齿换完之后再做矫正，就大概13岁左右，就我担心那个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颌骨已经发育完成定型了，就是不是错过最佳的时间，还想请您来说一说。
0: 11岁他是要抓紧去看了
1: 啊，
0: 对，我们说他已经进入了11到14岁都不是剔牙期了，已经是一个恒牙期了。因为他如果是很明显的这种已经颌骨头上有异常了，我们其实应该是在早期的，就是我们在剔牙期就开始给他矫正了，所以这个家长抓紧去了，
1: 还是要抓紧，不要再等到
0: 不
1: 了，
0: 能再等了，
1: 不能再拖了。
0: 对，
1: 啊，如果再拖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0: 对，你骨头完全就是不能再变化的时候就麻烦了。
1: 所以现在还是要
0: 抓
1: 早
0: 紧
1: 点
0: 去。
1: 去抓紧去啊。那早期矫正和青少年的综合矫正，您看有什么区别？就是早矫做完之后，是不是以后，哎，是不是我做了一次，我就不再要做第二次了？你在临床上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
0: 有，但也有，就是来的时候，哎，为什么我们又要做了？其实这个早，像有的这个牙齿，如果它是骨性的，就还拿我们最常见的地包天来说，它如果是一个骨性的话，你早矫的时候，我们干预完成了以后，等到它到了这个换牙以后，它仍然会，一定会，它如果是骨性的，它还是会这种，做一个地包天这个长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做再一次的矫正。
1: 还是可能会有二次
0: 对
1: 的这样
0: 对，
1: 的一个情况。
0: 对，还有的就是他需要在成年之后做正颌手术，那么正颌手术一定要在成年之后，我们去做这个骨头，要他可能要是磨一点骨头啊等等，做这个正颌手术，这是一定要等到成年之后的。
1: 成年之后是不是也就是说高三毕业以后，这个
0: 对
1: 暑假
0: 对，
1: 其实他也可以安排上
0: 排
1: 了。
0: 上，
1: 排上这样的一个
0: 对，
1: 时间啊，看还是个体情况不一样。
0: 对。
1: 然后您刚也讲这个戴矫治器，它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提前让孩子在暑假去做啊，就是它会影响孩子吃饭啊、说话、上课吗？那如果说孩子有些配合度不高，我们作为家长，

0: 可能你又要等下一个期了，就等的时间很长，你以
1: 嗯，嗯。
0: 前错过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我们是慢慢的去给他讲，这是为了你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健康啊等等，去给，然后包括幼儿园老师去给他鼓励呀，这些都关键的。然后进食的时候也注意一点，然后给他保持这个卫生，这个戴这个牙套，因为他是活动牙套，可能吃完饭要去给他冲洗。如果气味不好呀，不卫生不好呀，可能也会造成小孩子的一种心理上的不接受。
1: 抵触了
0: 对，
1: 啊，这个要注意。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句核心的建议，就如果说只记住一件事儿，关于孩子牙齿矫正的时机，那您最想告诉家长什么呢？
0: 就是不要单单盯着一些，比方说不要单单盯着，等牙齿换完了再矫，或者是越早矫正
1: 越
0: 越
1: 好，
0: 好，这些死规矩。矫正的时间它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有骨骼、气道这些多方面因素组成的，所以我们对病人是一种个性化的一个定制，一定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揪着一句话、两句话。
1: 好，如果说家长想带着孩子到逸夫院来就诊的话，我们的口腔科暑假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门诊安排？
0: 我们安义大一附院有专门的口腔正畸门诊，我们呢，因为暑假是我们这个口腔矫正的这个高峰期，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是提前在我们安义大一附院的官方公众号上提前预约。当然，我们针对现在科室针对这个暑假的一个高峰期，我们也是正在增加我们尤其是周末、周六、周日的这个口腔正畸的这个排班。

0: 各位听众朋友也要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2: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2: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3: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4: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3: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5: 老师，我想你了。
3: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6: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3: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7: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8: 哎，大姐，我来。
9: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10: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1: 哎，
12: 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10: 余额不足，请投币。
13: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7: 大爷别着急，我来。
1: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14: 我来
7: 我来
14: 我来
7: 我来
14: 我来
15: 我来
16: 我来我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有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 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0: 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1: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
0: 了？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给她打电话。
0: 好，好，好。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
1: 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2: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1: 欢迎光临，
2: 下车的抓紧了。
0: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1: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0: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姐，哎呦，李姐，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赵西乡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3: 哎，好累啊。
4: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

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百济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百济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像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

0: 座人行天桥，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1: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前面呢？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哎，不能喝了，不行了。
1: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0: 再再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擦土的，我们能看到土。

0: 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手艺。
1: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拿优越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2: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3: 好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2: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例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例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动画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图纸，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人长期喝菊花茶伤了脾胃，其实药源同源也要有安全量。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暑假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暑假期间了，是矫正的黄金期吗？牙齿包括我们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呢？那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要仔细的去听一下了。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008这路热线呢直接向崔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来和我们进行直播的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每天一把枸杞，三颗红枣，再配上一壶菊花茶，这是不是很多养生爱好者的标配呢？好像有不少人啊也深信，就这类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简称食药物质的天然安全，就觉得一定是安全的，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总比吃药好，一定没有问题啊。那对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相关医生表示了，近两年接诊的患者当中，因为盲目的食补吃出的问题的人逐步的增多，而且呢，有人长期喝这个菊花茶伤了脾胃啊，也有人常年吃滋补的食材导致上火呀、失眠呢，甚至会有人过量食用白果三七，引发到身体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食药物质绝不等同于无毒无害，乱吃多吃同样伤身，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我吃了多多益善，这其实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误区。像普通的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啊，这种呢它的性味大多是平和的，主要作用是供给能量和营养，那多吃一点，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般来讲啊，身体通常能够自我调节。但是我们说的食药物质具备食物和药物的双重属性，核心区别在于它们大多呢是带有像寒啊、热啊、温啊、凉的这样的一些偏性，所以这种偏性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就我们空中医院经常请来的一些中医老师们也会讲到，就你在补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到你是属于什么体质，因为如果乱补的话，对于你的身体可能不仅没有益处，还会有大大的害处。比如说体质虚寒的人吃桂圆生姜啊，我们说可以温补，体内有热的人喝菊花金银花能够清热降火。但如果说你体质不和或者是食物过量啊，就会打破你的阴阳平衡，损伤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症调理是补品啊，乱吃多食则会成为负担。那我们就会有人问了，说日常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选择科学的食药物质呢？那我要先辨体质再选物质，就是虚寒人群

适合的是温性的一些食药物质，热性的体质呢就适合凉性的。如果说啊，有人讲我自己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体质，那怎么办？我就优先选性味平和的是最为稳妥的。还有一种好的方法就是到医院去啊，请中医来给自己号号脉，看一看，望闻问切，看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体质的。那么日常呢，怎么去科学的去来去选择呢？比如说啊，寒凉类的，那这是属于清热降火啊，就是脾胃虚寒的肾食，代表食材像菊花呀、绿豆啊，包括这个金银花呀，它主打其实就是降火嘛，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去食用它啊，就可以祛湿排毒啊，适合体质偏热的。那温热类呢，就是温补散寒的，像你的内热体质就得要忌口了，代表食材像这个生姜啊、桂圆、红枣、人参啊，主打就是补气养血、温中散寒，适合呢气血不足、虚寒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就你的手脚是不是很容易啊冰凉啊。另外像平补类的就是平和滋补，但是呢就是切记要过量的去食用，像枸杞呀 这些呢是可以去吃的，虽然说性味平和，但是如果说你天天食用啊，什么都不能走极端，要讲究一个量，那就可能会导致你会积食啊，会对身体反而也会有损伤啊，这个大家也要控制好量。另外像感冒啊、发烧啊、有炎症、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也是要严格控制量的。微毒类的其实风险是最高的，必须要严格限量，代表食材像白果，刚才我们讲到的三七啊，就如果你乱吃的话，可能你还会吃出问题来啊。我就有过一位长辈吃这些东西，最后把自己吃出到生病了，到医院住了很久才把身体给调理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长期喝菊花茶伤脾胃，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还是提醒大家在保护好自己身体的同时，我们要科学的去滋补它，而不是盲目的听从别人的说法。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暑假是矫正的黄金期吗？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崔主任，崔主任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应该已经是在这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了，所以崔主任这个科室也是非常的忙碌
1: 啊。
0: 那我们也想说一下，就暑假到了，可能很多的家长也都会带孩子，或者说我盘算着怎么去整一整牙。当然可能有纠结的问题，就什么时候开始啊？那网上会不会也有说法，说有3岁的，或者说12岁的，还有说等换完牙啊？就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会再聊这些问题。那您作为安医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啊，也是省口腔预防专委会的主委，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家长来就是介绍一下，或者给一个标准答案啊？孩子整牙到底有没有一个公认的黄金期呢？
1: 现在我们较为公认的黄金期有两个，一个是6到9岁，这个我们称为替牙期，也就是换牙期。那么另一个黄金期呢，也是绝大多数矫正的最佳时期，它是恒牙期的11到14岁。为什么说这个是绝大多数矫正的这个黄金期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他这个颌骨的发育是高峰期，在这个年龄段，他高峰期，他可以快速的一个改建，颌骨的一个生理性的改建，这样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矫正的。
0: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间得当的话，对于孩子日后的这种恢复会很有帮助。
1: 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几岁到几岁，是跟只是说这是一个两大公认的黄金期。具体到孩子，我们还要看这个牙齿的情况、孩子的情况等等，
0: 因为个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是我们的个体化的治疗。
0: 当然是不是在临床当中有一些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后续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就是因为一旦他到成年之后，他的颌骨就不具备这个改建的能力了，就错失了这个好的时期。
0: 所以这个时期是
1: 非常重要。
0: 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的干预，可能日后的影响会减少到最小
1: 啊。
0: 当然儿童早矫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像有一些孩子的就是免受成年正畸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就很多家长会想，孩子的牙齿我们都没有换完，对吧哈？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就干预是不是太早了？那么早矫和成年后再矫正，就从您来看，因为您的经验非常丰富，它的区别到底是有多大，能到多大呢？您给我们来举例说一说。
1: 举例说，比方说一个小孩，他的地包，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地包天，就是反颌，也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这种也是很常见的。像这种孩子，就一旦发现，我们就要3岁发现，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因为这种绝大多数是伴有骨骼的这种异常，如果我们不去管它，那么它会继续限制这个下颌骨的生长发育，就形成像我们平常说的猪腰子脸这些斜巴子脸这种，它就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面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早的进行干预，进行功能的矫正，就预防它进一步的去恶化。但当然了，有一部分他颌骨发育非常非常严重的，上下颌骨发育非常不协调，这种我们是要等到成年之后，我们要去把它做一个手术，叫做正颌手术。这种是在成年之后做，所以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极少数一部分，它只是个别在乳牙期3岁左右，它是极个别牙齿一两颗牙齿啊，它的一种反颌，这种在换完牙之后就好了。所以那说你说到3岁，那及时的去医院去检查，我们知道心中有数，这个孩子我是现在就要矫正，还是我等到成年矫正，就可以避免的错过这个最佳的黄金治疗期。
0: 所以作为家长可能要细心一些。
1: 对，
0: 一旦发现孩子在牙齿的口腔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或者我在怀疑了，那我就要及时的带孩子去医院，请医生来进行专业的判别。
1: 对
0: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当然就是有一些孩子，您刚刚也讲到，就是他存在特别就是轻微的牙齿不齐，这个如果说我不及时的去做的话，后续再发现，比如说在成年我再去做，它能不能恢复到跟 一般的人大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1: 那如果要是说你做到成年以后，那是18岁、20岁、30岁，那肯定差距很大了。
0: 嗯，
1: 那如果他是对在14岁、15岁是或者刚过这个年龄，那可能效果差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做的。
0: 嗯，
1: 包括因为我们成年之后牙周的情况等等，如果比方有牙周炎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做完以后，可能牙齿松动啊这些的并发症。所以还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把它做了。
0: 嗯，时间就是金钱，而且小的时候因为暑假寒假的这样一个黄金期也比较适合啊，有的时候会有点时间长。那接下来咱们就分年龄段一个个讲清楚。首先是到乳牙期，就是3到6岁左右啊。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有哪些情况是需要干预的？另外有哪些情况，其实我观察一下，不管他也是可以的。
1: 这个在3到6岁，这我们也说是一个黄金期，家长要仔细观察。比方说这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地包天，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或者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比方说他一直在吮吸手指，或者是晚上睡觉我们发现他张口呼吸，这些情况我们是一定，或者是前牙的严重的往内倾，这些情况一旦发现必须立刻的去就诊。
0: 如果有这些情况立刻去就诊，就诊医生要看什么呢？
1: 就诊医生我们是要看，我们需要拍摄很多片子，检查的片子，然后再看临床的牙齿的情况，咬合情况，再综合判断。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他是张口呼吸，那我们看他这个呼吸是不是由于我们的鼻炎啊等等，或者是腺样体的肥大造成的，那我们要纠正原因。如果我们就是不管他的话，他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就没有特别好的效果。
0: 嗯，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婴幼儿时期他都喜欢用手这样去放在嘴巴里这样吮吸他，那大多数的孩子有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作为家长是要及时的干预吗？还是说有一些幼儿专家也说你不用去管他，因为他这样会更有安全感，那对于口腔来说是不是影响其实挺大的？
1: 其实挺大的，就是我们如果长时间的一个错误的力去挤压，会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孩子的骨骼的这个改建期，它就会让我们的骨头骨骼变异常，发育的异常，所以是，而且分年龄，可能在2岁之前好一点，2岁之后就要密切关注，那4岁以后是一定要去矫正的。
0: 这个矫正是不是就是把他这个错误的习惯让他改掉？
1: 对，
0: 如果不改掉，对后续的影响就会
1: 很大。
0: 刚您说到的是需要进行干预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或者作为妈妈，我放心一点，我就是万一有什么。

0: 我再找医生，不着急了。
1: 就比方说他这个小孩小在换牙期，他的这个牙齿有轻微的个别一两颗牙稍微有一些挤，稍微有些歪，那么那随着他的这个成长，他的颌骨还在发育，他的颌骨发育到如果长慢慢的长大到正常的这个宽度了，能容下我们这个牙齿，他可能就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用着急。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少人都在给崔主任点赞啊。有人说这种直播太好了，还有人说这个网友乐悠说牙齿问题真的是伴随一生的，谢谢崔老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拨打电话向崔主任进行咨询。就是其实孩子的牙齿问题啊，就是家长一定要从小去关注到。当然崔主任作为口腔科的主任啊，就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去咨询啊。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的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就是乳牙期其实最需要警惕的啊，就刚您讲到这个地包天啊，我也有听一些专家说到，就是地包天是正畸急诊发现就要治，就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这个阶段我们去干预它，崔主任到底它有多好呢？
1: 因为这个3到4岁，我们是说是俗称是这个地包天的一个黄金治疗期。它是我们一旦，为什么说有的人说它是口腔急诊，就是一旦发现我们是要立刻就医的，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它这个地包天这个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它的下牙是下颌骨是被受上颌骨受抑制了，它的这样的话造成它以后的骨骼的异常畸形面形的改变。那么这个3到4岁呢，为什么说它是个黄金期呢？因为3到4岁，我们的虽然我们的牙冠已经长出来，大家看到已经萌出了，但是呢，它的牙根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全，它是还在移动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治疗的黄金时期。
0: 有的家长会问说，这个地包天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孩子后面发展的？就作为口腔科的主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有的家长讲，是不是我先天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就不管他，反正慢慢的也许长一长就好了。
1: 这个两个因素都有，其实遗传因素在我们这方面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的，但是这个轻重肯定是有每个个体都有差异的，当然也有一些，比方说，有的在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就容易造成小孩的一个反颌，这个是很多我们临床发现，一问这小孩没有遗传啊，家里都父母牙齿我们看都是好的，再一问他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
0: 那喂奶的姿势，我们作为家长，比如说哺乳期的妈妈，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1: 一个45度这样的，
0: 45度、
1: 这样
0: 抱在怀里，
1: 抱在怀里
0: 啊，这个姿势是最好
1: 的，是比较好的，
0: 好的姿势
1: 造成这个反颌。
0: 如果说躺喂的话，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容易造成这个大家也要知道了。好，在地包天方面，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因为地包天虽然讲我们说3到5岁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这个时候呢它的已经相对稳定都萌出了，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换牙，它的牙根还没有开始吸收，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尤其是刚佩戴的1周左右的时候，它容易出现各种轻微的不适，轻微的疼痛，或者是他在幼儿园啊，他要吃饭的时候，把它拿下来，然后还要把它基本上全天是带着的，除了吃饭的时候，所以这个怎么样，需要我们老师、幼儿园、家长、孩子都要配合，才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可能需要家长耐心跟孩子反复的说，跟幼儿园老师也说，老师再跟家长配合，一块儿去帮助这个孩子度过这个治疗时期。
0: 这个治疗时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也是根据孩子的不同，一般是几个月的时间，如果配合的话就可以，
0: 如果配合可能几个月就能够短期解决，
1: 见效了，对，
0: 但如果不配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对，有一些骨性的即使矫正了，它在我们去掉了以后，它在继续在青春期它还是会有这个反复的，那可能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治疗。
0: 所以其实在医学方面啊，特别是我们的医生，一般来说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够根据你个体的情况再去来判别后面该怎么去做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去跟自己的主治医生来交流。当然很多家长也困惑，确实就是前些年很多家长都会说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啊，换了不就正常了吗？地包天如果不处理，换牙后能自己长好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1: 是误区，就是乳牙是可以换， 但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是

0: 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它这个当这个有牙齿乳牙有这个矫畸形的时候，我们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异常。这个是伴随我们终身的，它是不可以更换的。所以该矫正的还是要及时矫正，不能就一概而论，都是等到换完牙。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全部等到换完牙。
1: 就是乳牙其实是给孩子，因为小时候喝奶，给他一次容错的机会，这是大自然生理上的一个构造。但是的骨骼、肌肉，这个是没有办法
0: 了，更替的，
1: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包天问题上，作为家长要重视起来啊，否则的话，后面问题也会很大啊。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再来交流。有位听众就问到了，说：“崔主任你好，我家孩子8岁了，上排门牙中间的缝隙特别大，两边的牙齿都换了，就门牙缝越来越宽啊，就孩子。”同学家长说这个是丑小鸭，其实不用
0: 对，
1: 管，但我不太放心，想问问您这个缝到底自己能不能长好？
0: 这要根据情况。我们说的7到9岁是我们的丑小鸭期，这个听众应该是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做了一下了解，是这样。这个是我们要分情况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缝隙大，两边这个门牙两边的侧切牙还没有完全的萌出，那么随着它的这个侧切牙的萌出，慢慢的就会挤压，就是把这个缝隙给它填上，慢慢的这个牙齿两个中切牙、两个门牙，我们说的门牙就会慢慢的缝隙减小。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等的呢？是当我们这个门牙的缝隙超过2个毫米。
1: 超过
0: 两个
1: 毫
0: 米，然
1: 米，
0: 后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唇系带有个粗大的唇系带，我们的唇和牙齿之间的粗大唇系带，并且它有越来越重的趋势，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这样等待，要及时的去就诊，去拍片去就诊，是因为唇系带的原因，还是因为有多生牙等等这样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如果有多生牙，那可能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这个做手术把它拔除？如果是唇系带原因，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等等？这还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就如果超过2厘米，这个大家要
0: 对
1: 注意一
0: 两
1: 下，
0: 毫米，
1: 两毫米，
0: 然后再有
1: 两毫
0: 增
1: 米，
0: 大的趋势，再见到粗大的唇系带，这都是一些指征。
1: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小孩，他那个门牙小的时候都会看起来很大，有没有这个情况？是不是长了以后，其实会再长大一点也会好一些呢？
0: 他因为我们这个前牙是相对来说早换，就是早替的，6岁可能左右就换了。那么我们的刚换的这个恒牙是比我们以前的乳牙要大很多，
1: 对，
0: 所以可能有的孩子说，有的家长说我这个孩子以前的牙齿特别整齐，一点牙缝都没有，为什么现在怎么这么大，这么难看了还挤？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恒牙比乳牙大，你的颌骨如果没有去足够的刺激它去长大的话，那么牙齿变大了，你骨头没有去变化，那一定就会造成它的缝隙不够，间隙不够啊。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
0: 对，
1: 下啊。有位网友说，时代的进步、知识的传播，这对于现在孩子的养育方面提供了太多的便利，生活中的这种事情也是很难注意到的，所以也真的是需要科普啊。所以崔主任的解释很清楚、通俗易懂，给您点了3个赞哈。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往下走，就是替牙期了，就是7到12岁啊，就儿童替牙期可以进行这种牙齿的矫正了吗？
0: 替牙期呢，也是我们一个黄金期。这个替牙期也是刚刚说的一个，也是分情况，就是不良的习惯和有颌骨异常是需要在这个时期矫正的。
1: 有不良的习惯，现在您在临床上遇到的这种不良习惯多不多？有哪些可以主要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现在孩子们学习压力很大啊，做作业的时候习惯性的咬笔头，这会造成长时间咬开合，就是嘴张开开合啊，这些，包括像还是咬手，这些两个牙手在这个两个牙之间这样咬手指头啊，这些都是不良习惯，包括是下唇咬上唇会造成下牙的盖上唇的地包天，上牙咬下唇造成前牙的前凸。啊，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哎，一看小孩一直在咬嘴唇，咬嘴唇。
1: 就如果说生活当中偶尔做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一直，
0: 对，
1: 您说
0: 怕
1: 的
0: 一
1: 这个
0: 直。
1: 一直这样去做，它的影响就很大了啊。那么那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矫正，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期，您讲的这个替牙期，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些矫正呢？
0: 在替牙期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个体，那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孩子大部分这个时间，我们可能是做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牙齿的牙弓的长度和宽度还在变化，它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做的是活动矫治期，
1: 给他留有。

0: 一定的
1: 对，它是在变不坏不断的
0: 变
1: 化
0: 的，
1: 对，
0: 嗯，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也会根据这个不断的变化，给他留有一定的调整时间。听牙期的孩子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就出现了双排牙，刚才我们也在讲，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牙齿或挤在一起，牙缝门牙的缝特别大，那么哪些？我是马上要去找医生，哪些是正常换牙的过程当中不用去焦虑的啊、想请您也给我们来列一个就简单的判断的清单、嗯、因为现在家长特别容易焦虑，不光是牙齿、眼睛、身高啊，就是我不知道哪些去排查，到医院挂一次号、嗯、找专家也挺不方便的，那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判断呢？
2: 那我们就讲一些最常见的。首先可能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俗话说的双排牙。
0: 嗯，
2: 所谓的双排牙就是我们的乳牙还没有掉，恒牙就长出来了啊，这就是双排牙。这种情况那么哪也是我们有指针的，什么情况下出现双排牙我们要立即就医呢？就是下牙已经，就是比方说下前牙，我的乳牙还没掉，但是恒牙已经长出来超过一个月了，然后这个乳牙还很坚固，我们去用手，家长洗干净手去摇一摇，它一点都没有松，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的去医院把它拔掉。
0: 嗯，那是不是说如果拔掉了、嗯、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还是说拔掉之后我还要再继续观察或者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呢？
2: 哦，如果仅仅拔掉的话，嗯，不去改变习惯，会出现这个孩子今天来了，过一段时间他爸妈又来了，又去拔另外一颗牙了、
0: 嗯、
2: 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孩子吃东西越来越精细，没有给颌骨足够的刺激，这样的话呢，他的颌骨没有充分的发育，可能就是如果他长宽一点，那我们的牙齿就能待下了。如果你不去吃，像现在的孩子苹果，我看到那个家长带过来，这个苹果都削成一块一块的去给孩子吃，他得不到充分的咀嚼啊，就会影响。所以这个要改变，从家长上、孩子上都要去改变这个观念，改变这个习惯，那么就会避免让剩下的牙齿也是长一颗拔一颗，长一颗拔一颗。
0: 嗯，这个也非常麻烦啊，
2: 非常麻烦。
0: 对、嗯，那除了双排牙之外，还有什么呢？
2: 还有一些牙裂的拥挤，如果牙裂非常拥挤，已经引起我们看这个牙弓形态已经变化了，这种一定要赶快。如果是一点轻微的拥挤，我们说在剔牙期是可以在观察的，视情况而定的。如果是非常非常严重了，错乱的非常厉害，我们及时去。
0: 这个时候矫正它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吗？还是说其实从美观度上来会有一些改变？
2: 不光是美观度，可能后牵涉到后期我们还是要拔牙，
0: 嗯，就是还是要拔牙，
2: 可能要拔牙，对、
0: 哦、
2: 嗯，甚至就说我们到了11到14岁这个期间继续去拔牙，
0: 嗯
2: 啊，
0: 嗯，
2: 但是对，一定要在青春这个快速发展期前就去到医院去
0: 把这个问题给他
2: 了解清楚，
0: 了解清楚、
2: 嗯、
0: 啊，整个的避免错过我的最佳治疗的时间
2: 的、
0: 嗯、啊，嗯，刚您也列举了一个双排牙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说到的牙齿严重的拥挤问题。那门牙缝隙过大，刚其实您也讲
2: 了，对、
0: 也说到了，这是不是也是需要去看的？
2: 对，就是当我们一个指针，就是当我们这个两个门牙的间隙大于2毫米，
0: 嗯、
2: 并且见到唇系带粗大的唇系带，
0: 嗯
2: 啊，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换牙都2年后。仍然没有收紧，这种情况要立即去医院去就诊。
0: 其他还有什么需要立即就诊的吗？
2: 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就是只要我们是看到有一些异常的，就是或者觉得我们思想觉得不明白的，就应该去医院去咨询医生。
0: 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磕到了碰到了 啊，对吧，这个是常见外伤、
2: 嗯、
0: 那你也不能老是观察，发现不对头了要及时的去到医院去拍片看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受损了，万一如果说时间耽搁了，是不是对他这个整颗牙齿影响也会很大。
2: 对，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外伤了以后过几个小时孩子不疼了就不来了，
0: 嗯，
2: 其实有的孩子他一直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错过了最佳的比方根管治疗啊等等的时期啊，所以还是刚才您说的外伤提到了，那我们就也是因为非常常见非常好，很多家长就问，其实只要你外伤过了都应该来医院，因为你来到医院不仅我们做射片检查，医生还会告知你，比方你过1个月、3个月、半年这个复查的这个节奏，避免了到时候我们想治的时候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0: 嗯，如果错过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了啊。
2: 对，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换牙正常的一些生理的现象，让家长可以不用太焦虑了。
2: 换牙，像比方说我们轻度的双排牙，就是双排牙，我们只露。

0: 的一个点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前面的乳牙已经非常松了，
1: 嗯，
0: 那么它可能在两周内就脱落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来
1: 不用去管它
0: 了，对，
1: 嗯。
0: 另一个就是牙齿，我刚才也说的，就是轻度的一些轻度的稍微不齐，
1: 嗯，
0: 那么随着它颌骨的正常发育刺激。或者我们跟孩子家长说你亡羊补牢嘛，
1: 嗯，
0: 他以前不嚼的，你现在多让他去吃点玉米，吃水果蔬菜啊，多去咀嚼，多吃粗粮，不要吃太精细，
1: 嗯，
0: 他也会慢慢的改善。
1: 嗯，其实这也是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了哈，
0: 对，
1: 就是你不要把孩子养得特别的精细，什么都给他准备得特别好，让他要自己去进行咀嚼，
0: 对
1: 啊，或者啃一些硬的东西，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嗯，
1: 还有门牙暂时性的这个缝隙，它叫什么？是不是叫生理性缝隙？
0: 对，
1: 嗯。
0: 就是大概在7到9岁，我们俗话说的一个，刚才一个听众朋友问的一个丑小牙阶段，
1: 嗯，
0: 这个阶段生理性的，随着我们这个门牙旁边的两个侧切牙的萌出，就会把这个缝给关上。
1: 哦，所以就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
0: 对，轻微的不用。
1: 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会遇到有一部分家长他是大大咧咧的觉得什么都没问题，
0: 嗯，
1: 但也有一些可能遇到一点问题就去来找您，
0: 对，就比较极端化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科普的一个初衷啊，
0: 嗯，
1: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期科普能够了解到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及时的干预，哪些真的就是焦虑了。当然这个阶段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口腔不良习惯的纠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像龈齿啊，咬唇呐，啊，吐舌呀，口呼吸，有一些孩子好像习惯性的做一些吐舌，口呼吸这样的一些习惯，
0: 嗯，
1: 那么这些习惯为什么会把我们的牙齿推歪？如果不纠正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0: 它这是一个持续的错误的例，它不是说我顶一天顶两天，它整天这样顶，持续的这样错误率，正好我们又是处于一个这个骨头这个改建的这个时期，
1: 嗯，
0: 啊，它就会持续的长期的这种错误的力，就会给我们这个在可塑性强的这个时期啊，造成了我们骨头的这个异常畸形。
1: 啊，好，有一位淮南周九段问说，儿童矫正期间日常饮食和口腔清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啊，这个问题问的也是特别的好，
1: 嗯，
0: 就是做了矫正的孩子，他的饮食上是一定跟不做矫正的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带了这个保持器，或者是带了矫治器，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牙齿的东西一旦有这个零食啊，有东西给塞进牙里去了以后，我们就是不太好清洁出来，
1: 嗯，
0: 这时候我们除了正常呢，我们尽量的少吃间隔期，少吃零食，三顿饭间隔期少吃零食之外，那么一旦吃了，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把这个清洁干净，那么除了我们常规的刷牙漱口啊，还要用一些我们正畸的牙刷
1: 啊，
0: 这一些间隙刷等等，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措施，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我们这个牙齿牙缝等等之间的脏东西给它清理干净。
1: 嗯，其实您说到刷牙，
0: 啊，
1: 现在也还会有误区，以前人家刷牙就随便刷，或者那个你把口腔有的会刷出血，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刷牙的一个不好的方式了？正确的刷牙方式，您作为口腔医生也给大家来也来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现在公认的是叫巴氏刷牙法，它是牙刷跟牙面保持大概45度角的样子，
1: 嗯，
0: 浮刷，
1: 嗯，
0: 就是我们不是这种来回的这种横刷，
1: 嗯，
0: 是轻轻有一点横它的幅度，然后就是上牙从上往下刷，
1: 嗯，
0: 下牙浮刷，有一个幅度，然后再往上刷，然后每个面都刷到，
1: 嗯，
0: 不是横刷，
1: 嗯，
0: 就是竖刷法都可以，一定不能横刷，
1: 因为牙齿它会有缝隙啊，要不的话是不是因为你横刷有的会刷不到还是什么？
0: 它的力量的不对，会让我们造成一种叫做楔状缺损
1: 啊，
0: 就很多人，尤其是到一定年纪后，他说我怎么不能碰冷热水了，很酸，
1: 嗯，
0: 他就是把牙釉质刷掉了。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以前刷牙的
0: 方
1: 式
0: 不
1: 一样，
0: 太用力了
1: 啊，
0: 或者方式不对，
1: 嗯，
0: 造成的。就像我们水滴都可以石穿，你像长时间拿一个牙刷去磨它，
1: 嗯，
0: 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很可惜，嗯。
1: 所以其实我们的牙齿是要精心呵护的，恒牙是要陪我们一辈子的。
0: 对，
1: 啊，我们不呵护好的话，可能到老了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悔也来不及。
0: 尤其是儿童期，他养成了一个好的刷牙习惯，
1: 嗯，
0: 他自然会把这个好的习惯带到成年去。
1: 嗯，所以。
0: 啊，
1: 作为家长这个时候的引导或者说天天的监督就很重要，
0: 很重要，给他计时啊，包括网上有一些刷牙歌呀，叫孩子去看一看啊，现在幼儿园很多都会给孩子去教这些。
1: 好，那还有一位网友说到，公公说崔主任讲得很透彻，使我懂得了很多保护牙齿的道理啊，谢谢崔主任医师啊，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恒牙期了，12岁到15岁左右，就这个阶段是不是说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一个做矫正的主力时期，和前面两个阶段的早矫相比，就这个阶段的矫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它是公认的我们最佳绝大多数牙齿的最佳矫正期，但它呢因为没有早期矫正，就更早期的替牙期矫正这种颌骨的那么强的这个改造能力，但是呢它是就是说相对我们的稳定，就是比较稳定了啊，这个时候去矫正呢，它是尤其是对一些有骨骼问题，有一些气道问题这些的不良习惯的这些我们是除了这些我们刚说的不良习惯、气道这些早期以外，其他的呢没有骨骼异常的，仅仅有一些牙齿异常的，这个时候牙齿已经发育好了，这个时候去矫正是没有对我们整个牙齿牙列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
1: 啊。这个时期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矫正特点。当然也有人问说矫正是不是有担心啊，一定是要拔牙吗？有没有不拔牙的方案？
0: 确实我们因为现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吃东西越来越精细，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颌骨发育的不够，那么造成了我们这个牙齿不齐，这就必须要你没有这么大的缝隙呢，你必然要损失一些，牺牲一些牙齿，所以造成了大家观念里就确实是很多要拔牙，但也不是一定的，一定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些轻微的轻微的一些情况，可能我们就是加一点力扩点弓，或者是智齿拔掉以后啊，我们后面还有智齿，通过拔智齿又匀出一些空间，那就可以。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恒牙都要拔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0: 不要太焦虑
1: 啊，不要太焦虑。我们还是会根据个体的
0: 情况、
1: 口腔的空间状况，
0: 对，
1: 再去判别是不是要拔牙，因为每一颗牙都很宝贵，医生也不会说乱给你拔掉。
0: 还有根据我们医患沟通，沟通上你对家有的家长就说我只要说有改善，就是好很多就可以，而不是让我说一点一点一点歪都不行啊，一点角度都不行，那都是要沟通，就个体化的去治疗方案定制。
1: 每个家长对于孩子口腔的期待值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或者说以后的职业选择，他对于牙齿的整洁或者是外观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啊。还有人问到说，想问崔主任，就是这个矫正牙齿对于脸型的影响变化大吗？
0: 这也是的，大家也经常在一些就是网站上一些都是看到有这样的问题，也是尤其是很多年轻女性朋友们都是很关心的，关心孩子，关心自己。其实在这里就说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就说明矫正牙齿可以改善面型。咱们的面型是由我们的，尤其有的人说我的脸怎么那么大，我想小。其实你这个所谓大，它是由你的颌骨下颌角的宽度决定的啊，这个骨头决定了，然后外面有脂肪啊，有肌肉啊，这些造成的。那么确实有些人说，那我确实是我认识谁谁谁，他矫完了以后，我觉得他脸小多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矫正的时候戴了矫正器，可能多少在初期会有一些不适疼痛，包括吃东西可能要偏软一点，那么进食的次数、进食的量可能都会有影响，这呢肯定造成我们的进食量总热量的能量的摄入少了，可能脂肪也少了，那么这种造成了一个假瘦，一个假象。其实可能随着他这个矫正的慢慢的适应，或者矫正结束，他的进食量的恢复等等，他是会恢复到以前。
1: 所以就是说通俗易懂的是，你这段时间不太方便吃更多的东西，那么吃的少了自然就瘦了，但是时间长了恢复了之后，该长的肉或者说该补回来的还是会补回来了啊。这就是一个误区，或者别听哪些所谓的公众人物讲的这些，可能他们也是不方便去透露更多的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大家要说一说。当然崔主任，就您在这个安徽省科技馆做这个科普讲座的时候，我也 了解到，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有一些方面的预防要从口腔的不良习惯入手。刚您也讲到，就有些习惯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怎么判断孩子有没有口呼吸呀？吮指习惯，您刚也说了有要干预的，那我们具体几岁要干预？干预的方法有哪些？因为有一些家长说，我去干预了，可是孩子他不同意或者不听从我的干预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好，比方说我们口呼吸，口呼吸我们怎么一个家长一个快速的判断呢？首先我们可以在一个安静状态下，比方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很专注，或者他在发呆的时候愣神的时候，我们去观察查他的嘴巴是不是可以闭紧的。如果他这时候露唇一直是露着的，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口呼吸了，这是一个快速的判断。那再一个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如果他持续的嘴巴是张开的并且打呼噜的这种，而且我们可以家长在他熟睡的时候把他这个张的嘴啊轻轻的给他嘴唇给他合上，那么他如果是个口呼吸，他很快没可能几秒钟他就张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他应该就是一个口呼吸了，
1: 这是口呼吸的问题。
0: 对，还有就是一个面部的特征，面型的一些改变，有的人我们说腺样体面容啊等等，就是这样，他是因为气道有过敏性鼻炎，腺样体肥大，呼吸不畅造成这种腺样体面容也是的。
1: 这个其实现在还挺常见的，
0: 很多
1: 啊。那像吮指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难纠正的，甚至有的孩子很大了还会越来就是越难去把它给它解决，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说的这个吮指，我们在0到2岁，一般0到2岁之间呢，我们是不管它的，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吸吮指头是作为一个这种自我的安抚，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多的干预它。那么到2到4岁，属于我们叫密切观察期了，这个时期我们是温和的去干预。比方说拿了，我们把他手拿下来啊，这样温和的给他拍拍他，这些作为一个安抚这样去。那么到了4岁以上，如果他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掉的话，我们就要带他到医院去做一些特殊的了。比方说他还吸手指头，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在他手指头上涂一些
1: 辣椒水、
0: 辣椒水啊、
1: 风油精啊什么的，是吧？
0: 或者是给他那个做一些那个指套啊那些，让他再不进去等等。
1: 这个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因为孩子没有安全感，他会做这些动作，但是如果超过了4岁以上的话，这个顽固型了，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干预了啊。当然，作为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口腔预防医学专委会常委，您的专业背景刚才您也说了，是以预防和早发现早干预为主的啊。那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儿童正畸的这种早期的筛查，我们应该是从几岁开始，家长应该带孩子去什么样的机构去做检查，这个频率怎么样？因为现在机构太多了，我怎么去选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呀。
0: 因为我们说就是没有异常的，如果发现异常我们可能是尽早就医，在无异常的孩子我们一般是7岁完成第一次的这种完整的这种有没有需不需要正畸的这种检查，在7岁左右。
1: 在7岁左右。
0: 对，那么当然地包天口呼吸是这种情况，3岁发现就去。那么我们当然是优先，我们是推荐这个那个公立医院三甲医院的这个口腔科，或者是公立的这个口腔医院的这个口腔正畸科等等。这都是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去这些。
1: 就如果作为家长的话，可能可以有的方式是先在网上查一下每个医生他的一些专业专长亚专科的一些情况，
0: 医院一般都会就是展示的很清楚。
1: 对，我要去看哪一个专方面的啊，然后我再挂哪个医院都可以，哪个专业的医生都行。那么刚刚我们推荐的呢，我们建议其实也是公立的三甲啊，去了解一下。现在很多诊所机构其实也在推就是儿童早教的项目嘛，很多很多啊，跟这个幼儿园合作啊都会有。那甚至有的会说越早教越好啊，就是崔准，您看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不太建议的地方啊？家长怎么判断孩子是否真的需要早教？我们也很担心啊，我拿我的孩子做营销或者说成为一个挣钱的一个手段了，那我该怎么去辨别作为家长？
0: 确实这个儿童早教确实存在这种过度医疗的问题，可能是目前的一个算一个重灾区了。那本身呢越早越好，它就是一个营销的话术。其实我们就说不是正畸的这个专业的标准啊，我们这个专业的逻辑是有发育畸形的风险才需要早教。 那么无异常的只是观察，或者轻微异常的是观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戴矫治器。他即使有一些矫正，我们也不是通过戴矫治器啊，不是通过早矫呢，是发育畸形的一种阻断性的预防性的干预治疗。所以说不是儿童的标配，只要没有这个骨骼咬合问题、气道问题、不良的习惯这些，大部分我们现在不是建议那么早的去矫正。那么规范的是先无创，我们的理念是先无创后矫治，就先无创的这种再矫治，客观的给出这个观察，给你备选，给你很多方案备选观察，这才是我们的医疗。那么就制造这种焦虑过度的恐慌，那全员退牙

0: 杂的，是不是这样的？
1: 嗯，是的，嗯。
0: 就那您作为这个省口腔医师协会的副主委，就您怎么看早教市场的一个规范行为？包括刚才我们也说，就家长去选择靠谱的机构和医生。那比如说省内的合肥市可能选的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大一点，那各地市的呢，他们又怎么办呢？难道是全部都往三甲跑，还是说更友好的一些方法？
1: 因为早教其实本身它也有它的医疗的价值，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说了一个是阻断地包天啊，口呼吸啊，骨骼问题，它有它的这个医疗的本身有它的需要，有它的这个适宜的人群，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确实在商业化后出现这种营销去凌驾于整个的医疗标准之上呢，就不对的了，
0: 嗯。
1: 那我们在首选口腔的我们是一些三甲医院，包括就是这口腔医院的这个专科正畸专科都是可以的。那么在当地，我们也是推荐这个正规的这个公立的医院去先去看，
0: 嗯
1: 啊。那如果说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够的，你再是不可以矫正的，那再去往上一级的医院去就诊。
0: 嗯，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很难的解决的问题，
1: 他给出一个中立的一个说你可以。
0: 嗯，一步一步的往上啊，再去解决啊。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暑期的问题啊。我们刚开始的标题也是暑期是一个黄金的矫正期。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矫正启动的黄金期？就家长带孩子暑期来看牙啊，具体有哪些便利？我知道您最近科室都特别忙碌啊，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在暑假的时候，
1: 暑假期最主要它还是一个时间的充裕。然后说我们这个矫正，我们这个在矫正的初期，我们制方案就不是一次两次可能做好的，可能需要三次，我们才出一个方案，所以这个出方案就需要跑很多次。那么在假期这个时间宽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了方案以后，戴上矫治器的前一两周，可能有一些酸痛，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他在上课的期间，他可能会不会影响注意力啊，
0: 嗯，
1: 影响上课。那么在假期，有家长啊给他一些安抚啊。等等，充足休息啊，会好一些，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进食一些软的东西，有的在吃食堂啊，在食物的选择上可能就少一些。这就是我们在假期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假期的我们这个复诊的时间，要充裕。像我们戴上矫治器，我们可能早矫的话，一到两个月就要来一次，固定矫治器4到6周就要跑一趟，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在暑假，去把它完成的话好一点，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有些要拔牙的，要分牙、拔牙这些，我们可能这都是要跑很多趟的，拔牙预约，所以这个暑假确实是我们这个矫正的黄金期，家长也有空一些，
0: 对，就是在暑假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来规划这个问题了。
1: 对，
0: 如果拖到后面的话，时间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早一点。那暑假就是矫牙有哪些时间安排上的建议？比如说从第一次面诊再到戴上这个牙套啊，我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跑几次医院？刚刚你也讲到了三次啊，就家长怎么去合理的安排会更好一些？
1: 对，一个是呢尽早的，就是也有可就是快开学了，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其实已经错过这个暑假的黄金时间了。那么儿童早矫一般就诊大概三次，约到1到2周就可以戴上牙套。戴上这个牙套，然后恒牙期呢，我们这个这个方案大概在就诊三次，如果复杂的5次之后，可能能戴上。一般化拔牙的患者要可能到3到4周才能去戴上，因为他需要拔牙，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是优先呢，暑假是放假的第一周就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大家看这时间也是要赶快抓紧了。
0: 放假的第一周，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不算是第一周了啊。
1: 对。
0: 但是现在要来的话，时间上还是可以打一点擦边球的。
1: 对。
0: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好，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崔主任您好，我家小孩11岁了，下巴有点短，就是从侧面看嘴巴有点凸。然后呢，我们是在当地诊所看的，就医生说等牙齿换完之后再做矫正，就大概13岁左右。就我担心那个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颌骨已经发育完成定型了，就是不是错过最佳的时间，还想请您来说一说。
1: 11岁他是要抓紧去看了
0: 啊，
1: 对，他我们说他已经进入了11到14岁都不是剔牙期了，已经是一个恒牙期了，因为他如果是很明显的这种已经颌骨头上有异常了，我们其实 应该是在早期的，就是我们在替牙期就开始给他矫正了，所以这个家长抓紧去了，
0: 还是要抓紧，不要再等到，
1: 不能再等了，
0: 不能再拖了，
1: 对
0: 啊，如果再拖的话，会有很多麻烦了。
1: 对你骨头完全就是不能再变化的时候，就麻烦了。
0: 所以现在还是要早点
1: 去
0: 抓紧去啊。那早期矫正和青少年。

0: 年的综合矫正，您看有什么区别？就是早矫做完之后，是不是以后，哎，师傅，我做了一次，我就不再要做第二次了？你在临床上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
1: 哎呦，但也有，就是来的时候，哎，为什么我们又要做了？其实这个早像有的这个牙齿，如果它是骨性的，就还拿我们最常见的地包天来说，它如果是一个骨性的话，你早矫的时候，我干预完成了以后，等到它到了这个换牙以后，它仍然会一定会，它如果是骨性的，它还是会这种，做一个地包天这个长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做再一次的矫正。
0: 还是可能会有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还有的就是它需要在成年之后做正颌手术，那么正颌手术一定要在成年之后，我们去做这个骨头，要它可能要是磨一点骨头啊等等，做这个正颌手术，这是一定要等到成年之后的。
0: 成年之后是不是也就是说高三毕业以后，这个暑假其实他也可以安排上了。排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看还是个体情况不一样。然后您刚也讲这个带矫治器，它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提前让孩子在暑假去做啊，就它会影响孩子吃饭啊、说话、上课吗？那如果说孩子有些配合度不高，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去帮他适应这段时间呢？
1: 我们可以就是如果带，我们可以慢慢的增加时间，比方他开始的时候只能带10个小时。我们慢慢给他加长12个小时，也不能强迫孩子。如果他彻底的排斥了，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因为3到5岁一旦错过的话，可能你又要等下一个期了，就等的时间很长，你已经错过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我们是慢慢的去给他讲，这是为了你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健康啊等等，去给，然后包括幼儿园老师去给他鼓励呀，这些都关键的。然后进食的时候也注意一点，然后给他保持这个卫生，这个戴这个牙套，因为它是活动牙套，可能吃完饭要去给他冲洗。如果气味不好呀，不卫生不好呀，可能也会造成小孩子的一种心理上的不接受。
0: 抵触了
1: 对，
0: 啊，这个要注意。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句核心的建议，就如果说只记住一件事儿，关于孩子牙齿矫正的时机，那您最想告诉家长什么呢？
1: 就是不要单单盯着一些，比方说不要单单盯着，等牙齿换完了再矫。或者是越早矫正越
0: 越好，
1: 好，这些死规矩啊，矫正的时间它是根据病情的不同啊，有骨骼、气道这些多方面因素组成的，所以我们对病人是一种个性化的一个定制，一定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揪着一句话、两句话。
0: 好，如果说家长想带着孩子到一附院来就诊的话，我们的口腔科暑假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门诊安排？
1: 我们安义大一附院有专门的口腔正畸门诊，我们呢，因为暑假是我们这个口腔矫正的这个高峰期，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是提前在我们安义大一附院的官方公众号上提前预约。当然，我们针对现在科室针对这个暑假的一个高峰期，我们也是正在增加我们尤其是周末、周六、周日的这个口腔正畸的这个排班，来尽可能的去解决一下，或者说改善一下这个高峰期的这个问题。
0: 听家长感谢我们的这张一张非常就是便民的一种措施啊。那具体的我们是不是在公众号上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看这个排班，
0: 好，
1: 可能我们陆续就会增加。
0: 好，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到了口腔科医学的科普知识，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要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

0: 这个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风险，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赔偿，再多买一点。嘿嘿，
2: 真的零风险吗？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4: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啊，我姓是吧？啊，好的好的。
3: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 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5: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3: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
5: 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
6: 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 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7: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 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8: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9: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
15: 安徽农村广播
16: 一直在你身边。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7: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贝贝南瓜喜丰收，套种模式拓宽增收路。
1: 寄了这是给我们附近的地工了，一个呢怎么着增加了，给我们生活了，我们都把我们当地的农民呢搞过来了，增加了收入。那我们南瓜卖到离县超市。
0: 云上听民生，为民办实事。
2: 这次行动非常好，清理了路肩，解决了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同时呢为我们人居环境美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切实我们办实事办好事，我们老百姓呢也都非常拥护。
0: 针灸式微改造，秀出河美乡村新画卷。
3: 我们丰芜村的思路很简单，不搞大拆大建，就抓两个关键，一个是让土地生金，一个是让乡愁留住。普曼农场把闲置资产变成了老百姓的金饭碗，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节目。郎溪县飞里镇新法村130余亩套种在桃园里的贝贝南瓜迎来了丰收季。这种水蜜桃加南瓜的套种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更通过土地租金加务工薪金的方式，让当地40余户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
0: 在郎溪县飞里镇新法村贝贝南瓜种植基地里，藤蔓下挂满了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十多名村民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成熟南瓜，随后集中进行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火热的丰收图景。
5: 我跟个地包办老板的，没得村民呢没得事情干，这个把他打打小工啊，采采南瓜，都是年纪大的来他把他干干生活，这个离家里近得很嘛。
0: 村民们告诉记者，他们把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每年能拿到一笔固定的土地租金。同时基地从种植管护到采收都需要大量人工，这给当地村民，特别是上了年纪不便外出务工的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
1: 我们这个地呢是135亩场子，我们来自这个种呢是搞水蜜桃，水蜜桃呢就是我们想挣钱的收入呢是搞的套点南瓜，是4月份开始种的，6月份开始采嘛，采了能到7月份能完成，要是天气不耽误了，那都花到4000，就这样我们要花到4000，一天能采到6000来斤，工人呢是15个工，回来南瓜呢难采，不好采。
0: 据基地现场负责人介绍，这片基地的水蜜桃是刚刚栽种的，从栽种到挂果封产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桃树行间土地闲置，容易滋生杂草，为此基地积极探索以短养长模式，在幼龄桃树行间套种生长周期短见效快的贝贝南瓜。这种南瓜从4月份开始种植，6月份即可采收，采收期可持续到7月份，亩产可达4000斤左右。这一模式既不耽误桃树生长，又能通过南瓜种植获得短期收益，弥补桃树挂果前的收入空档期，真正实现了一地两用，长短结合。
1: 地呢，这是给我们附近的地工了，一个呢怎么着增加了，给我们承包了，我们都把我们当地的农民呢搞过来了，增加了收入。我们南瓜卖到离县超市的。
0: 由于该品种南瓜口感软糯，营养丰富，在市场上很受欢迎。采摘后的贝贝南瓜经过分拣打包后，将销往江苏宜兴等地的超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飞里镇新法村通过引进经营主体流转土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套种模式，不仅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也为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让沉睡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0: 活力。郎溪台记者王敏、葛诺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怀远县古城镇水海村的水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季，基地内100亩夏桃抢先上市，成为了当地农户增收的致富果。
0: 走进怀远县古城镇水海村水果种植基地，连片的桃林郁郁葱葱，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桃子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工人们穿梭在桃林间，熟练地采摘成熟的鲜桃，并进行分拣打包，现场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2: 目前我们正在上市的是锦绣黄桃，它的口感是一开始是比较脆甜的，你要想吃的后期的话比较糯甜，每年都深受市场欢迎。每亩的话大概在2000到3000斤，今年预计价格的话要比去年要高一点，应该在4块到8块钱一斤，总的收成应该在10万斤左右的样子。
0: 优质的果品为水海村的桃子打开了广阔的销路，基地的桃子主要销往上海、南京、杭州等南方市场，批发量十分可观，结合部分零售与采摘模式，形成了多元化的销售渠道。桃子的大量上市不仅为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收入，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务工岗位，每年用工量达2000人次。
3: 我们农忙的时候来帮忙，10块钱一个小时，到月就发。
0: 近年来，古城镇水海村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产业。除了夏桃，村里还种植了葡萄、冬枣等水果，总面积超过600亩，形成了多品种错季上市的产业格局。通过发展采摘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产业动能。
4: 我们水海村将继续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特色种养产业的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持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把水海打造成种植、采摘、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点，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0: 怀远台记者肖新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灵璧县伟吉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搭建民意沟通桥梁，以群众诉求为导向，以标杆村居为示范，全域推进乡村道路路肩专项整治行动，彻底整治道路占道耕种乱象，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提档升级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道路更通畅，群众出行更安全。
1: 农村道路是乡村振兴的大动脉，更是群众日常出行的安全线。此前，灵璧县伟吉镇部分村居道路路肩存在村民占道耕种、杂物堆积、边坡杂乱等问题，不仅挤占通行空间，极易引发会车、行车安全事故，也严重影响了乡村整体风貌。为了切实解决群众极难筹盼问题，伟吉镇创新工作方式，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开启线上问民、为民解忧新模式。其中，徐围村通过村书记刘颖直播间线上公开收集群众关于路肩占道耕种、道路通行不便的诉求建议，及时回应群众疑问。直播间内，村干部常态化宣讲道路安全、人居环境整治相关政策法规，线下同步开展入户走访劝导，耐心向村民讲解占道耕种的安全隐患和不良影响，引导群众主动自行清理占道农作物及杂物。对于遗留难点地块，镇村统一调度机械，组织专人集中清理，规整道路边坡，平整路肩土地，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条件。目前，该镇徐围村已完成7公里乡村道路提质改造，道路面貌焕然一新。整治行动开展以来，伟吉镇各村两委干部主动担当，冲锋在前，不惧高温酷暑，坚守整治一线，以身作则，带头开展路肩清理、边坡规整、杂物清运等工作，以实干回应群众诉求，全员联动，全力以赴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从细微处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切实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实现了道路安全提质、人居环境升级的双向共赢。
2: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幸福村带领两委干部冒着高温酷暑整理路肩，改善人居环境，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让我们幸福村的村民更加幸福。
1: 干净通畅的乡村道路，平整清洁的道路路肩，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切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村民的出行难题，整治成效得到了广大村民的高度认可和一致好评。
3: 这次行动非常好，清理了路肩，解决了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同时呢，为我们人居环境美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切实我们办实事、办好事，我们老百姓呢也都非常拥护。
1: 以点带面促提升，全域整治提质效，在伟吉镇幸福村、徐围村、金银山村等标杆村居的示范引领下，伟吉镇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直播问需、干群联动、全域整治治理模式，在全镇各村全面铺开路肩专项整治工作，各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摸排道路侵占、路肩乱象问题，精准对标，逐项整改，分批次、分阶段进行全域道路清障、道路拓宽、路肩规整工作，逐步实现全村自然桩道路整治全覆盖，持续筑牢农村道路安全防线，优化乡村人居环境。
4: 近期呢，伟吉镇在全镇范围内积极开展道路路肩安全整治工作，这也是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要举措。徐围、金银山、幸福这几个村呢，率先垂范，干部带头，群众积极参与。道路清出来以后呢，路更宽敞了，群众出行更安全，也破车更方便。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这项民生小事，真正用行动去践行为民办实事。
1: 小整治改善大民生，微提升赋能新乡村。下一步，灵璧县伟吉镇将持续深化网上群众路线，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以精细化治理擦亮和美乡村底色，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灵璧台记者张扬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颍上县阳湖镇万亩西瓜迎来集中丰收上市季， 为拓宽本土优质农产品销路，助力瓜农稳产增收。近日，颍上县融媒体中心将“管鲍有礼”和美乡村直播间搬进阳湖镇西瓜种植田间地头，开展公益助农直播带货活动，以新媒体力量赋能乡村振兴，让阳湖优质西瓜搭乘云端快车热销全网。
5: 西瓜小路的话呢，就是相比往年来讲的话呢，今年然后这个小路确实不是很好，和去年我大概估计的话，和去年至少要相差一半，可能还要多。因为这个本省我们这个西瓜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是应该是要大量的上市的。
1: 得知瓜农的困境后，颍上县融媒体中心迅速行动，将直播间搬到了阳湖镇的田间地头。直播团队把直播设备架在瓜田旁，一边切开西瓜向网友展示诱人的红瓤，一边详细介绍阳湖镇西瓜的独特品质。整场直播持续3小时，网友纷纷点赞、评论、转发、下单，不少爱心企业线上认购，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助农事业。据统计，本次直播累计售出西瓜72000斤，有效解决了西瓜集中上市的销售压力。此次公益助农直播依托县融媒体中心短视频平台、视频号等全媒体矩阵同步推送、多点传播，借助新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优势，有效打破地域销售壁垒，线上零售批量订单同步增长，极大提升了阳湖西瓜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切实把田间好收成转化为瓜农好收入。
6: 下一步，颍上县融媒体中心呢将持续发挥全媒体平台优势，聚焦本地特色的果蔬农副产品，常态化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持续擦亮颍上特色农产品品牌，以新媒体流量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全县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媒体力量。
1: 颍上台戴宁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8: 我志愿加入。
7: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9: 成为本，石立山。 首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闲置农田变身田园综合体，废弃水渠斩获国际设计大奖。在一线风吴村，两处微改造节点如同点睛之笔，串起整村轻投入、强文化、重惠民的振兴路径。
1: 走进位于一线毕阳镇风吴村的普曼农场，千亩水田禾苗青青，游人正在体验农事采摘。这里曾是连片闲置农田，如今已成为集水稻种植、米酒加工、盐学旅游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农场原址是废弃老茶厂与竹编厂，九五后海归楚一凡投资5000余万元，以轻介入在地化思路改造，流转土地400亩，辐射带动周边2000余亩，废弃厂房变身为年产30万瓶米酒的创意工坊，推出农事体验、萌宠互动、露营野餐、酿酒观赏等业态。农场年带动本村灵活就业4500余人次，人均年收入6500余元，提供稳定岗位25个，季节性岗位120余个。2022年，上交村集体收入18万余元，全村180亩农田实现全面复耕。
2: 以前这片地荒了好几年，我们只能出去打工。现在农场建起来了，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还能兼顾家庭，照顾家里的小孩，收入也有4000多块钱，比在外面踏实多了。
3: 我们风吴村的思路很简单，不搞大拆大建，就抓两个关键，一个是让土地生金，一个是让乡愁留住。普曼农场把闲置资产变成了老百姓的金饭碗，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1: 沿丰溪河步行数百米，一座木质廊桥横跨河面，这便是丰吴记水渠廊桥。这条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引水渠早已废弃。耶鲁、哈佛海归设计师刘鲁宾、张亮秋以针灸式更新理念，极低成本改造为公共空间，设计完整保留 U 型混凝土老桥体，附以轻质木结构，所有构件人手可抬，无需大型机械进场。廊桥斩获2项国际大奖，桥内座椅供村民休憩。

0: 也成为游客打卡热点。据了解，风无忌模式更从皖南走向岭南，在广东东莞成功落地。
1: 水栖廊桥把一条废弃的老水渠改造成了大家议事聊天、孩子玩水打卡的公共空间，还有川上集咖啡馆、三里小卖部等业态串联。业态火了，人气旺了，游客来了有看头，村民干着有奔头，村集体的腰包也有了源头。接下来我们还要引进风无书院、烘焙馆、素食餐厅，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让风无村真正成为留得住人、富得了民的和美乡村。
0: 一线台记者董江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小厕所关乎大民生，怀远县肥南镇将农村户厕改造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民生举措，同步建立智能化长效管护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宜居动能。
3: 走进怀远县肥南镇，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民们家中新建的卫生间宽敞明亮，冲水洗浴设施一应俱全，彻底告别了过去一个土坑两块砖的旱厕历史。
4: 以前老是旱厕，下点臭气熏天，苍蝇蚊子太多，很不卫生。经过这次这个户厕改造之后呢，家里卫生用上干净的冲水厕所，住着满意，舒心太多了。
3: 为做好改厕后半篇文章，让群众用得放心、用得长久，肥南镇同步建立户厕长效管护机制，一方面向所有改厕户统一发放管护服务卡，明确服务内容、联系方式和监督电话，确保村民诉求一键直达；另一方面，搭建智能化长效管护平台，同时组建专业的农村改厕管护服务队，配备吸粪车和维修工具，提供上门清运和配件更换服务。
5: 有了这张小卡片和线上平台，村民们的厕所出了问题，不用出村就能及时解决，真正做到了厕具有人修，粪液有人抽，信息有人录。现在大伙对改厕的满意度非常高，村民的卫生习惯也越来越好，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也带动了起来。
3: 自推进户厕改造工作以来，肥南镇始终坚持群众自愿、因地制宜原则，有序推进户厕标准化改造，严把施工质量与验收关口，确保改一户、成一户、优一户、好用一户。截至2026年5月底，肥南镇已全面完成年度户厕改造任务，累计改造超7000户，改厕普及率达90%以上，有效补齐了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短板，群众日常生活便利度显著提高，人居环境实现了质的提升。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户厕改造提升行动，优化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改厕成效，将其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以厕所革命的小切口，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怀远台沈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7: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